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0: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
1: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
2: 你是个高尚的人，别被过去束缚。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黄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IU 李知恩。IU 15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说放自如。 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能让人在孤单时感到被理解。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许文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若琳。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

0: 深呼吸，吸，再吸。
1: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3。
0: 大家好，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Sheep。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喘不过气的20岁。那我跟 CC 呢也是第一次搭档主持节目。CC 跟我搭档的心情如何？
0: 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有什么火花。
2: 哎，不是，应该是快乐，很开心。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兴奋比较多
2: 哦。就想到我们两个可能会就是有点嗨。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
0: 高级 high class。
2: 对啦，我觉得我们作为就是这个主题的第一个组，我觉得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开头，我们想让这个节目整个性质就是我们真的在讨论二十岁应该就是做什么，或者是大家的心情一个心境是怎样。
0: 对，
2: 所以我想问西西，你觉得二十岁对你来说是什么？
0: 我觉得二十岁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从标准答案变成有点像自定义的人生的感觉。因为二十岁之前我们都是在跟着标准在走，好像说这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那个年龄段你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二十岁过后你可以去制定你自己的人生，你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子。
2: 那你觉得你现在定义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0: 现在吗？
2: 对，你现在想要
0: 我现在想要就是我以前会认为说二十岁它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然后我应该会很独立也有自信洒脱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我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掉它，然后要去哪里都可以。然后我以前还很天真，一直觉得说二十岁过后我的脑袋它会自动更新，会变成大人的感觉。
2: 我跟你说，我也是，我一直以为就大人可能他们的脑里面有一个自己的系统。
0: 对，
2: 然后我可能一到二十岁我就会载入一个系统，像玩游戏这样。
0: 对对，没错。
2: Oh my god，
0: 他就转过来突然间转成很成熟的那种感觉。所以以前觉得自己很幼稚是因为还没有那个系统。
2: 是在怪那个游戏没有更新吗？说
0: 没错，
2: 那个 APP 开发商你现在要更新咯，
0: 坏事。
2: 那你觉得二十岁其实它更多的是期许吗？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从标准答案变成我们自己去定义我们的人生嘛，那其实它就是期许嘛。
0: 没错，但是我觉得比起期许，我觉得更多的是来挑战。因为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你要一步一步去摸索，你也没有办法一直去问别人。
2: 那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挑战吗？哇，
2: 上课上班。
0: 就是可能最大的挑战就是早上7点要起床去上课早八吧。好大的挑战。
2: 确实确实，这也是我最大的挑战。我目前还没有挑战成功。
0: 我也没有。
2: 我觉得可能二十岁对我来讲就是责任，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们不用负责。
0: 没错，
2: 讲的有点幼稚哦，但是我们确实不用负责。因为小时候可能如果我摔碎一个碗，我的父母我的爸爸会帮我扫，如果我不小心跌倒了，我妈妈会扶我起来，她会帮我处理伤口。
0: 对，
2: 或是如果我不小心撞到一个人，我的妈妈也会去跟路人说，哦，对不起，我的小孩子，就是我小孩不小心的。就我不用为我自己做的事情完全负责。

0: 要太早结婚，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二十岁就是想要结婚，
1: 没错，
0: 有的人就觉得二十岁要拼事业，有的人可能大学都毕不了业。
1: 哦punchline skr skr。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二十岁？
0: 所以我老妈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1: 我
0: 不知道，我不知
1: 道。
0: 下一个，我们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二十岁？其实像刚刚 CC 所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定义我们的人生嘛。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要从大方向先去进入。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认为的二十岁与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的二十岁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小时候觉得二十岁是一个怎么样的年纪，那其实我自己是很期待二十岁的到来，就是我很期待那个系统更新的时候。可是当那个二十岁它真的到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平静的，就是我才发现说，哦，我二十岁了，但是我好像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0: 你会觉得很失落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我就那时候脑袋就是属于那种，哦，没差，就这样吧。
0: 就是你很平常的到了这个二十岁，然后发现好像二十岁了，那个系统也没有很戏剧化的变化。
1: 对，就是根本就是跟平常一样啊，只是年龄上有什么不一样而已。
0: 就是那个蛋糕可以继续一直在插。
1: 对，就是多一个蜡烛而已。
0: 那你认为导致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有什么？
1: 可能就是天真的自己跟被现实打击的自己。
0: 我觉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侪压力，就是我们同龄的人，好像你看到可能你的朋友在上课，然后他们又上课又打工，然后又要去干嘛干嘛的，然后又有什么兴趣班，然后很多不同的活动，然后周末还可以出去嗨，晚上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好羡慕这体力。
0: 对，很羡慕，同时也会开始就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做这么多。
1: 对，就像是我身边的同龄人，他们已经开始自己赚钱，然后买房买车，甚至有些都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爱的小家了。然后我还在这里就是花父母的钱，我会觉得我这样很像啃老族，但是我真的有在认真上班赚自己的生活费。而且我觉得说到上班，我觉得也是很压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要赚很多钱，可是我需要上课，我就没有办法一直上班，而且我想要买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我就会给我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
0: 嗯哼，
1: 再加上又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很多事情，就会一直担心未来到底要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压力啦。
0: 我觉得我是认同的，虽然我身边没有朋友就是开始买车买房啦，对，就是我的朋友们都在搞自己大学的事情，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就是跟以前高中时期的不同，就是可能大家开始忙的事情已经不再那么的单纯，就是不是很纯粹就是一些学生的事情，他们更多可能聚焦在未来，他们已经在想实习，他们在想就业，他们在想给自己铺后路。像有的朋友就是在课余之的时间，他们会去学，我有朋友去学什么保险的那些。对，
1: 好帅哦。
0: 就是他们在想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走方向啊什么，看起来很具体很有目标。有的人却感觉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很迷茫。所以就有两波朋友你知道吗？我不会觉得我是很迷茫那一派，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我是特别有目标的。
1: 但我觉得我自己很迷茫。
0: 我觉得迷茫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只二十岁。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在一个二十岁身上注入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个寻找方向的途中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寻找的路程中，你不可能就是永远那么的顺畅。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家里就是可以给一个道路，因为有的人家里可能家事本来就是有这个机会嘛， 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简单，可是可能对我们或者是对有的人来讲，就是家里可能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也找不到自己很明确的兴趣爱好。我觉得蛮多的二十岁，
1: 没错，
0: 可能不要说二十岁好了，就说人吧，人如果你活到四十岁，你能 很自信的说

0: 说出你40岁就知道自己很喜欢很喜欢什么吗？
1: 就不一定，
0: 也有可能你20岁喜欢的东西你30岁觉得哇好幼稚哦不喜欢。
2: 对啊，
0: 为什么自己当初会喜欢这个玩偶？
2: 没错，现在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但这个可以带到另一个我在想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在给我们的枷锁，就是我们常说的标签。因为我觉得社会很喜欢给标签，他们很喜欢标，就是标明你应该干嘛或者你是什么，就大家很喜欢给你一个 title， 但是这个 title 到底是因为什么？
2: 对，我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回家就是过年的时候，亲戚看到我就会说，哎，你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有男朋友吗？我说啊，为什么我这个年纪一定要有男朋友？他说你这个年纪要有男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吗？你怎么现在还在读大学？你不是应该要出来工作赚钱养你的父母了吗？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到底是谁跟你们说我们20多岁真的要这样子做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可能他们长辈那个时代，他们很早就会开始做这个事情，但其实时代是在变迁的，时代在更新嘛。我们现在的脚步变快，我们很多的东西也都改变了。他们以前可以这样是因为讲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压力，当他们的那个旧时代的那个观念其实他没有办法注入到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似就是哎，很简单，现在又有电脑又有 AI， 好像全部东西变得
2: 很快
0: 很简单，便捷了。可是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有 AI 那我们很多东西被取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怎么不被取代，或者是说在这么快的社会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跟上他们的脚步，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们现在的生活变简单了，你们应该活得比我们更轻松，那你也应该可以做到我以前的那个标准。
2: 对，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
0: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有真的会有部分的，真的会有部分的长辈就是用他的那个标准去定义我们，然后他会用那个去批评我们。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不是很想理解的。
2: 我不喜欢，
0: 我尊重你的经历，我也共情你的经历，但是你不能把你的那个压力
2: 释放在我的身上。
0: 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
2: 哇，好高级！ Yeah.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网络的影响，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也是喜欢定义，尤其是我们看什么影片，尤其是那种用 vlog 的形式，
2: 嗯，
0: 然后他就跟你说什么人生的意义、20岁的意义、大学生应该要干什么，或者是就是很多这样的内容。然后他，我觉得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他们不去定义，好像就感觉失去了价值一样。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容易被网络影响的人。有段时间我常常就在思考到底意义是什么。我们上课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片段有它的意义，这个事情有它的意义，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2: 对对对，它拍出来有它的意义，你们应该要学习。
0: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每个事情都要去找意义？那意义是什么啊？然后我就想得很累很累，我就觉得哇，我有点想不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其实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才需要被赋予意义，那活着是不需要的。因为片段是片段，我们创作它出来，那我们给它一个意义。但是我自己人是在变换的嘛，我今天喜欢苹果，明天喜欢
2: 橙子这样子。
0: 对啊， 我可能今天喜欢咖啡，明天喜欢喝茶，
2: 嗯，
0: 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片段。
2: 对、啊、
0: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欸、
2: 有的时候做事情它就是不需要有意义，太多意义就会很不快乐，
0: 就会活得很拧巴。
2: 对，很累，
0: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想我要得到这个，我要拥有这个，我要变成这个。可是
2: 超累，
0: 那又如何？
2: 如何呢？
0: 有点扯。也许不是每个事情都需要被赋予意义，而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过程终归是跟结果平等的，你不能说就是因为我要赚很多钱然后忽视那个赚钱的过程，你也不能说只是在那个赚钱的过程然后不要管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平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如果你想不明白它，你不用强迫自己，你就让它不明所以吧。它可能就只代表 你在这个阶段不需要去思考到它，因为你想了很久你也没有办法想通啊，可能到有一天你想想明白的时候它自然的就通了，就顺其自然。
2: 没错，所以期待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自己认同这份期待，那才是我在这个年龄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嗯，但回归我们刚刚在讲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也不懂要怎么回答。
0: 嗯，因为对我来说是有的，因为小时候会因为小小的事情被满足，就觉得哎很开心啊，就是如果我说我想要吃面包，我的父母就会买面包给我，然后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包包，我就有一个新的包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或是我会觉得哎，可能就今天我妈妈跟我说我不用去上学，我就觉得很开心，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个义务，如果我不去上学，那我是不是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如果我不去上学，我可能会错过今天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东西，然后可能会错过一些课堂的作业，或者说可能老师今天讲了其中的考试的笔记，然后我没有记到，就是我要承担的东西。但小时候就是没有，那小时候这个东西比较多的是只要我开口就会有人来回应我能或者是不能，但现在的话就是我开口了也好像没有怎样，
2: 好像就是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0: 嗯，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快乐更简单，但是不能说我们现在完全就是没有，或者是说丧失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啦，我自认为是一个蛮可以感知快乐的，就是我是一个蛮会感受的人，我认为。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因为我长大了我的快乐好像就不值钱，倒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可能现在要快乐的话门槛稍微高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拥有感知快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吗？因为我觉得这对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小时候就会觉得更不会感知，然后长大了反而更会感知。
2: 没错，
0: 我觉得都有可能，就是它可以是反过来的。或者对一些人来讲，他可能从小到大可能就是被爱呵护的，然后过得很开心，一直都拥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因人而异。所以像 CC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的话，其实他也没有对错，就是我觉得活在当下，你当下快乐也许就够了。
2: 嗯，我觉得他童年是来自于被动，好像我们买任何东西都要问过父母，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去买那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苦苦哀求都会得不到。但是二十岁他就会感觉是来自自我实现，就是想要买任何东西我都可以靠自己买，就是像我们两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买票，买演唱会的票直接下单就好啦。
0: 跟你说真买到我钱包很痛。
2: 但是我觉得二十岁的快乐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还有付出得到的这个快乐。
0: 下一个，就以刚刚我们讨论的那几个原因跟几个事情来说，理想跟现实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平衡呢、啊？你觉得就是二十岁其实算不算是一个过渡期在人生里面？
2: 觉得算，
0: 因为其实很迷茫欸，像你说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嘛，然后二十岁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年纪，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结婚，什么怪？那有的人在已经在上班，然后可能就是赚了很多，然后我依旧在上学。
2: 对，但是我觉得二十岁这个年纪，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期，就是很多事情它只有在你这个年龄段它可以接触到。
0: 嗯，
2: 就例如说像身份的过渡期，就是感觉我们之前都是被某种程序设定好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有了那种自由的想法跟感觉。
0: 你有什么自由的想法？
2: 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吗，就可以好像说到处去玩，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小时候都要问过爸爸妈妈，但是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自己出去。 哼，就跟他说，妈我走咯，车钥匙拿着直接走。
0: 我觉得二十岁如果要算是过渡期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明显的一个点是，你就拿二十岁好了，二十五岁以前跟二十五岁以后，就很多人可能二十五岁以后再生孩子，再 组建家庭，可能在搞自己的事业，但是二十五岁以前大家可能在上学，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平常认识的一个
2: 一个阶段吧
0: ，一个路程。所以要从一个学生突然转变成为一个就是在打工的人，到结婚还是什么的，就是一整个
2: 莫名其妙的感觉。
0: 也不是莫名其妙，哎、欸，你想哦，现在的不婚主义很多，
2: 对，
0: 然后现在很多不上班的人也很多，
2: 对，
0: 自由从业的人很多，
2: 对，所以我觉得二十岁他不是那种成功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年龄适合拿来给我们试错。
0: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对，就是过度，就是过度自己，我们究竟要走向哪一条道路，我们要走向大家传统认知的也要结婚，还是我们要开始闯荡人生去流浪，
2: 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例如你可以打工，然后你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你谈恋爱，你也可以不喜欢了你就丢掉再找一个。
0: 可是你觉得二十岁的资本是什么？是年轻吗？就是凭着因为我年轻，然后我父母还可以支持我，所以我做。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可以换很多份工作，然后男朋友女朋友不要了可以再找，可是我们的资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底气可以讲这样的话？
2: 时间吧。
0: 时间吗？就是年轻。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东西，因为可能对不同的人就是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早九晚五的工作，
2: 对，
0: 很稳定，
2: 很稳定的感情，
0: 然后不想要就是很浮躁的。哎，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一个很现代主义的时代吗？
2: 对，
0: 就全部东西都变得有点自由。
2: 嗯，
0: 然后我偶然有一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突然间就是跟我说，其实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我不介意每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准点五点下班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我就问他，那你觉得不无聊吗？哎，就这样每天过着一样的
2: 重复的生活。
0: 对啊，可是对他来说就是他，那是他想要的，他不想要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一直去探索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过度，二十岁就在过度。
2: 对，
0: 到底自己要被分到哪个流派去吧，有点像是那种武林高手，然后他们要分
2: 门派，
0: 对，要分很多门派，然后我可能就是那个流浪派，我也可以是苹果派啊，你的甜心派，
2: 够了够了。但是二十岁啊，对我来说，它只有两个字，我觉得是矛盾，就是像我现在很年轻，然后很有热血，然后也很感性，但是我很向往未来更大的那种世界，可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实，就是我没有钱去更大的世界。
0: 嗯哼，
2: 就是没有更好的规划。
0: 那你觉得要的太多是好的导向吗？就是很像你说的，就是可能我又想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赚很多，我又很想要环游世界，我又很想要有很多休息的时间，又想要啦啦啦啦啦。
2: 其实我在想要怎么去分辨多跟少。
0: 哦，
2: 对，因为有些人觉得在我们看来很多，可是对他来说他可以承担得起这些所有的东西。
0: 我跟你说一个比喻好了。
2: 好，
0: 因为我最近就是这样子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说到承受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你就把人当成是一个杯子，我们有纸杯，
2: 对，
0: 也有那种陶瓷杯，
2: 对，
0: 那陶瓷杯它生来就是可以抵抗高温，可以装冰水，可是你摔在地上它会碎。
2: 对，
0: 那个纸杯你摔在地上它不会碎，但是它水一定洒，然后你拿着它的时候它就软软的。
2: 对对对，
0: 每个人长得就不一样。
2: 嗯，
0: 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塑料杯，哎，那塑料杯就是永远都不会腐烂，有点不环保，但是它又很能装。
2: 对，
0: 那你到底就是你把人当杯子看好了，你要怎么说那个杯子永远是好的？你说陶瓷杯一定好吗？可是只要我大力的摔它，它一定碎。
2: 对，只要一不小心它就掉地上。
0: 对啊，所以你把水想象成压力好了，你装在那个杯子里面，我们都能装水，但我们能装的水也不一样，因为杯子容量也有不同的大小。
2: 对，
0: 这样究竟是什么样？所以我最近就在思考，可能对我来说，我同时能够兼顾三件事情已经是极限了，可是对有的人来说就是
2: 好像
0: 不够。
2: 对，就完全不够，
0: 小菜一碟。
2: 对，
0: 你觉得我应该可以做更多，可是在可能我们看来就觉得哇，他疯了吧，
2: 哇，很厉害，
0: 他没事吧。
2: 对，但是我觉得太多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让你朝 那种目标去前进，就不会一直踏在原地。
0: 我觉得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比起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要的太多嘛，是不是好的导向，那要的太多，但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要的这个事情。
2: 对，
0: 我觉得可能这比较重要。因为要的太多不代表我一定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2: 对，
0: 就是我很想要又喝咖啡又喝茶又喝酒，我只有一个杯子，我可以分批次喝啊。
2: 对，
0: 但有的人会想要同时喝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的欲望，怎么去处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2: 对，
0: 在二十岁我觉得很多人会给自己一个压力，就是说如果人家可以我也一定要可以。
2: 就是那种他 OK 我也一定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0: 如果他可以同时喝两杯咖啡，我也要同时可以喝两杯咖啡。我跟你说，你同时喝两杯咖啡可能就倒在地上，可能他还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再乱跳，可能你不喝咖啡的人就倒在地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2: 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行，都不一样，不是不行。
0: 就是不要去强迫自己。
2: 舒服最重要我觉得。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会对他有危害。
2: 对，就是可能有些人东西太多了，就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同时打三份工，然后他都挤在同一天，就是他早上去上完第一份工，然后他休息一个小时，他要去上第二份工，然后第二份工上完，他要去上夜班。
0: 是因为工资调动很大吗？
2: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个月赚好多，但是他觉得他甘愿，就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好累，但是他每天都这样。
0: 哇，我真的觉得
2: 像我这种低精力的人就没有办法。
0: 我是觉得我是低能量的人。
2: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喝咖啡。
2: 原来是这样吗？
0: 对的，我有点就是上瘾，然后我上瘾到就是也不是很上瘾啊，其实，但是我就是要喝，不然就有点困。我现在就有点困，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的话很有深度，所以就是逼着我自己思考，因为现在有点饿了，大家。
2: 对，很饿。他今天一整天都说很饿，
0: 很饿，然后还要在那边想到底要的太多是不是好事？可能我只是想要在意大利面上面再加多另一份，
2: 加面吗？15块？
0: 对对对，要的太多，然后吃不完。可我觉得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
2: 对。
0: 你要的太多，可是你也承受不了那个，因为 你想哦，你要做三份工作，代表你三份工作有你不同的职责，
2: 对，
0: 对吧？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升职了还是什么的，那你还可以再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吗？
2: 对啊，他就只能够待在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可能人之所以是人，就是要擅长做改变，
2: 没错，
0: 然后要更随机应变一点吧，我觉得。不然我看到了身边太多的例子，就是大家会把自己闷死在一个自己的思想牢笼里面。
2: 对，
0: 重点是自己给的哦，我们现在没有说人家给我们什么，是自己给自己一个牢笼，然后就觉得哇，逃不出，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2: 受够了，
0: 原来我是一只被闷死的蝴蝶。我觉得有点想讲，
2: 但是我觉得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句话，就是二十岁不需要给人生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阶段它本身就是一个问号 question。
0: 哦，
2: 对，就是你不需要太多的去给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对我来说，这个阶段很适于尝试错误。
0: 嗯，就是刚刚说的吧，
2: 没错，
0: 不要硬给他找太多的意义。
2: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就做点没有意义的事情也很好啊。
2: 对啊，就是像你，
0: 没有，我觉得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很年轻。
2: 对啊，
0: 我们就是有试错的，
2: 就像你神经病就大半夜跑去公园唱了 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回去睡觉，那种没有意义的
0: 然后就是被那个被警察抓。
2: 对啊，不好意思，这位小姐，
0: 扰民扰民咯，你真的唱歌不好听耶，你以为你是谁？蔡依林哦。好啦，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如果要做平衡，就是要去评估好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能力、你的幻想、你的机会到底有什么。
2: 嗯，
0: 就是你不能单单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就要，
2: 没错，
0: 你要去评估啊，就是我能不能够承受，以及如果做这个事情我会不会有正向的导向，就是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会想要的。
2: 没错没错，
0: 然后如果他走向了一个不是我预期内的一个结果，我能不能承受他。
2: 嗯，
0: 我觉得人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不想，但是你也不要，就是你要想，但是你不要想得太死，你不要钻牛角尖的去想。
2: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是一个全方位的评估，但是你不要评估到来然后说一句不想做了。
2: 哦，这
0: 对吧，
2: 难评。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有点自暴自弃，因为想太多就觉得哇
2: 好累，
0: 如果我要这样做，我要承担这个风险。我跟你说，我是有点害怕承担风险的人，我就会有点回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蛮踏在原地的人，因为我会觉得要执行的事情要很多的动力，
2: 对，还有很多分岔口。
0: 嗯，然后我到底要怎么去走啊，我走了如果我很迷茫了，有没有人可以捞我，还是我要自己捞我自己，捞的捞死，汗的汗死，这受不了。我觉得二十岁就是一个充满问号，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但这个问号不是不好的，
2: 对对对，
0: 反而是好的。
2: 嗯，
0: 就是因为很问号，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走下去。
2: 没错，
0: 我觉得人就是要一直在问自己问题。
2: 对，
0: 但是你不要问自己那种很拧巴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不要一直要太多，然后又讲、不要了，这有点莫名其妙。哎、这个话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2: 没事没事。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配得上我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说社会的期待。
2: 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0: 怎么办，
2: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0: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2: 下一个，
0: 我觉得二十岁对我来说就是正视自己的需求。我不敢说大家会是什么样的，但是于我而言，就是我只是二十岁的一个人，我也在慢慢的探索，所以我最近也在学会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那就是结合理想跟现实的情况去评估，哎，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我怎么做才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目标，想要走向我期待的那个方向。
2: 我觉得二十岁就是属于，就像我讲的，就是属于勇敢去做，你 just do it, right?
0: Yes, sir.
2: 对啊，只要你没有触碰任何法律，你什么都可以做。
0: 哎，对，我觉得原则性的东西还是要遵守，但是除此以外，你是绝对自由的。
2: 没错，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
0: 对了，
2: 哎、DJ Ship, 你没有发现说我们越讲到后面越来越疲惫啊？
0: 我觉得我有点把自己讲到有点 emo,
2: 而且带着很饿的肚子在思考。
0: 我们多次中断我们的录制，因为肚子叫。
2: 对，没关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二十岁的状态，
0: 真的很二十岁，就是兴致勃勃的踏上一条路，
2: 然后越走越累。标准的人生
0: 跟现在疲惫的人生。可是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状态很二十岁，我很自豪、
2: 啊、 很开心，就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开心。你看我们要结束了，很开心耶。
0: 我也是很开心，
2: 可以吃饭了。
0: 好啦，那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启发，希望是有的啦。
2: 没错，对对对，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Sheep， 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6: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5: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7: 呼叫母星，呼叫母星，这里是位于银河系边缘第三行星轨道的晚星球观测站，我是观察员 ICE。 今天的地球大气稳定，含氧量对我来说依然稍微超标，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最氧的感觉。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地球人非常热衷的集体行为，我们称之为节日。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地球人会每隔一段固定的公转周期，就强迫自己停止生产活动，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低效率、高能耗的仪式。而且我发现，这群生物在地球的东方与西方，庆祝的逻辑完全不同。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采样镜头，看看这些碳基生物在不同坐标下，到底在忙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归巢现象。在地球的东方实验区，有一种名为春节的现象。在这段时间，数以亿计的生物会像集体导航出错一样，非要移动到名为家的坐标点。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的进食仪式。东方人会围着圆形的木板摆满大量的有机蛋白质，这是一种报恩模式。他们会把食物对着虚空中的祖先意识体进行数据交换，也就是焚香，请求祖先在另一个维度保佑他们。而在西方实验区，同样是归巢，像是感恩节，他们的逻辑更倾向于能量掠夺。他们会把一整只巨大的禽类塞满香料，所有人围着它，在混乱且高分贝的交谈中将其分食。东方在乎的是跨时空的契约，西方在乎的是集体燃料补给。母星，这群生物对蛋白质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文明走向。现在是休息时间，让我们听听这首充满地球电波的歌曲。顺便提醒各位星际听众，晚星球的陨石防护罩正在特价中，别让你的卫星裸奔哦。

欢迎回到观测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视觉频率。东方的节日通常被强烈的红色光谱覆盖，他们相信红色可以吓跑一种名为年的怪兽。根据我长期的红外线扫描，那只怪兽好像并不存在，但他们会引爆含硫磺的装置，也就是鞭炮，试图用噪音驱赶负能量。西方则偏好绿色与亮片，在圣诞节他们会砍下一棵树放在客厅，是的，把活的植物搬进屋子里。他们相信一个穿红色衣服的肥胖雄性会从排气管钻进来送礼物，这显然存在严重的物理学漏洞，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更有趣的是情人节，这在东西方已经达成了一种全球化迷信。雄性个体会购买植物或礼物赠送给雌性，如果忘记这项仪式，这段关系可能会面临崩溃。这是我看过最脆弱的契约关系。最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面对结束。最近刚好是地球的毕业季，这群生物聚集在巨大的建筑物前，穿着黑色长袍，集体把帽子扔向大气层。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起飞失败吗？随后他们会流出咸性的液体，这种液体同时包含了喜悦与悲伤。母星，这对我们纯逻辑的种族来说简直是系统报错。而到了跨年，则是全地球的能源浪费巅峰。无论东西方，数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盯着一座高塔喷射烟火，烟火在高温下爆炸，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他们在爆炸声中大声呼喊数字：5、4、3、2、1，然后互相接吻，互相拥抱。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催眠，让他们忘记地球又在宇宙中孤独地绕了一圈，而他们的寿命又缩短了3153万秒。在今天的结尾，我想分享一位来自晚星球的观众留言。九九问，为什么人类要发明这么多麻烦的节日？经过这段时间的潜伏，我认为节日是人类为了在漫长且无聊的生存时光中标记出我们还活着的一种方式。不论是东方的红色护身符，还是西方的发光常青树，这群生物都在试图用这些仪式对抗这颗行星寒冷的冬季。虽然逻辑上很荒谬，但那种集体散发出的情绪能量确实让这个蓝色小星球在黑暗的宇宙中显得稍微亮了那么一点点。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我是观察员 Ice， 准备切断同步讯号，接下来播放一首地球人写给外星人的经典歌曲。我们下次观测再见，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侦测启动。
1: 我很好啊，我没事。
0: 翻译为：
1: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0: 翻译为：
1: 我其实不太想去。
0: 结束翻译。
1: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这什么东西啊？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草莓加进泡面里吃，这可以吃吗？好恶心哦。等一下，这种东西不能只有我看到。刘友吃草莓泡面，刘友看，有时候不是分享快乐，是分享冲击。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看，是你朋友觉得你应该看。大家知道用留言的留、朋友的友组成的留友看、留友吃、留友听是什么意思吗？那你们知道应该要在什么情况下运用这些词吗？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要翻译的主题是现在 Thread 的用户很喜欢说的一句话，留友看。有一些贴文你不需要直接传给朋友，你只需要在留言区打上三个字，对方就会自己看到，那就是留友看。因为 Thread 会帮你用演算法让有追踪你的朋友看到你留言的贴文，甚至显示出你留言了什么。但留友看三个字看起来是简单的分享，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在拖朋友下水哦。所以我今天整理出了几种留友看想表达的意思。 BBB。首先，翻译结果一，分享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单纯的一种，他只是想要把东西分享给你。那个东西有可能是很好笑的影片，很好听的音乐，也有可能是看起来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底下就会出现留友看、留友听、留友吃。那他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的概念。那根据调查显示，Thread 这个城市它的总流量光是台湾人就占了 21%-22% 的流量，然后台湾人又非常喜欢留言。所以我最近还观察到了一点，那就是会有很多其他国家的美女帅哥，可能是在发自己的照片或是分享自己的生活，底下就是会有一堆中文的留言，然后大概是分成两派。一种留言是留友看美女，留友看帅哥，另一种则是在赞叹，就是说感谢第一个留言的台湾人让我看到这么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留友看在这个阶段是一种美的循环，就是我留言给你，让你去看到这个美好的事物，然后你再分享给其他人。但是呢，人类每天都在进化，事情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接下来进阶到第二个阶段， BBB。 翻译结果二，点名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阶段，我用举例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理解。可能是某一篇贴文，然后它上面写着，你一定有那种说自己快到了但其实还要半小时才到的朋友，然后底下就是各种留友看，有些更嚣张的会直接 at 自己的朋友。那这个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没有公开说是谁哦，但你都看到了，就当作是你吧。我觉得这个阶段很像是一种公开调情，其实你们可以私底下传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你偏偏要在公开留言处留言。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可能要感情够好才可以这样玩，因为有个风险就是你会被一些不是很熟的朋友看到你的留言，那那个朋友可能就会对号入座，然后问你说，你是在说我吗？然后你就要好好跟他解释说，哦，不是啦不是啦，我是在讲我另一个朋友啦，就是很尴尬。所以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学乖，你们就是复制连结或者是转发就好，不然真的好尴尬哦。
0: BBB
1: 翻译结果三，猎奇型。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它通常是出现在你看到一些很恶、很奇怪，甚至是让人怀疑人生的东西。例如开头提到的草莓加到泡面里吃， 又或者是有人用 AI 制作的很猎奇的影片，底下就会有超多留友看。你其实本来不应该看到这么猎奇的东西的，但是因为你的朋友留言了，你就跟这个贴文产生了缘分，产生了连结，所以你自然就会看到。我模拟一下那些留言留友看的人的想法，应该会是一开始看到那个影片，然后觉得哎呀好恶心哦，然后开始觉得很荒谬，荒谬到很好笑，接着就会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然后打字留友看，所以就会有留友看这个留言出现。那这时候的留友看翻译就是我已经受伤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然后开始把大家拖下水。不觉得地球人超级可爱吗？快乐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痛苦也是，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都希望能让朋友陪着自己一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观察到留友看并且把它做成一集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天在滑 Thread 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现任副总统萧美琴女士发了一个影片，但那个影片应该是在帮一个活动做宣传，主要内容就是她在跟现在的学生去拍短影音，然后去学习现在年轻人流行的拍照知识。这整影片发出来之后，前总统蔡英文女士在下面留言留友看，我当下看到那则留言是非常冲击的。大家知道蔡英文女士已经69岁了吗？可是她可以正确准确的去运用年轻人的用语，我觉得这个留言出来，不管这个留言是蔡英文女士自己留的，她可能活到老学到老，她要去学习年轻人的用语，还是她的社群小编帮她留言，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代表她是真的有在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去了解年轻人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去付出行动，所以我才想要做出这集节目，帮大家分析一下留友看的意思以及运用方式，让各种年龄阶层的人都能了解。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蔡英文女士一样去活用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地球人的语言真的每天都在进化，看影片叫留友看，听歌叫留友听，美食贴文叫留友吃，感觉什么都可以留给朋友，但作业跟报告千万不要留友做。所以留友看从来都不只是三个字，它可能是分享，可能是暗示，也可能是在偷偷嘲笑朋友，甚至有时候它不是在分享快乐，而是分享冲击。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自己看完奇怪的东西，而是一定要找一个人一起看。那你们是会留言留友看的人吗？还是你们都是被留友看的那一种人呢？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它是四个朋友的《全世界都在玩手机》。它其实已经是12年前的歌咯，可是它的歌词放到现代，我觉得还是很贴近生活。它主要是在讲大家的生活习惯改变，东西会手机的出现，就像是你可能在捷运上都只专注着滑手机，没有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又或者是好朋友都约出去见面了，却还是都在滑手机。就像是今天的主题留友看，也是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想到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的用语也都是我们滑手机的时候衍生出来的，所以我才想在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那我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哦。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川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名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我也要看，我也要看。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当》，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流金十载全记录》中，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头曲，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当》。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之我是大明星，现在为您主持的 DJ 是 DJ 小文。哇，真的是好久违的现场节目了呀，所以今天呢，或者说是现在这个 moment， 我真的是很紧张又很激动啊。就让我们来一起为我自己加油好了，祈祷一下今天的现场 on air 都顺顺的吧。好啦，那今天我是大明星的主题名字呢是 The Summer with Taylor Swift。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就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名字吧。那事情是这样的， Once upon a time， 不是啦，那在开台之前呢，也就是四月头的那几天的连假，小文呢就在宿舍里面闲暇无事，就在被窝里面重温了超火的美剧 The Summer I Turned Pretty。 我把第一季到第三季都看完了，超夸张，我真的是全程很激动，然后情绪也很高涨的就把它给看完了。毕竟这个美剧啊，真的是太 drama 了。他在剧情中 Conrad 那个爱情中小心翼翼的样子啊，还有对于其他的感情兄弟之情啊，或者是说亲情啊，都那种小心翼翼，甚至害怕对方受伤，就把自己憋着的委屈自己。哇，我真是看到的时候心脏都揪一下的。还有他的男二 Jeremiah， 就是 Conrad 的弟弟，一开始那个温暖阳光小奶狗，到后面心碎伤心小奶狗，又到后面是又开心又伤心，结果结局是气死人的小狗啊。说是可以的吗？但真的是激动到我应该要这么说才对，这样子你们才可以知道，哇，这个美剧到底是有多 drama， 哇，真的是非常 drama。 好啦，那所以呢，我就是在做我的我是大明星的这个 playlist 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呢就是一直在重播，就是 flashback The Summer I Turned Pretty 的片段。然后就想说，哎，那我想要用这样子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想到啊 Taylor Swift。那 Taylor Swift 的音乐呢在里面是贯穿到很多的啦，然后他的音乐一响，哇，那个故事那个 drama 哇就开始了。我就想说，哇，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然后我们的 The Summer with Taylor Swift 就这样诞生了。没错，我们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很草率吗？有一点吧。但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了。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2019年 Lover 专辑中的 Cruel Summer， 是一首获得非常巨大成功的歌曲，也是很适合作为今天节目 The Summer with Taylor Swift 的开场歌曲吧。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自动重回全球排行榜。有人能猜到是什么歌吗？好，没人回应。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August。 那这首歌呢，它的背后是来自一个虚构的三角恋三部曲，它描述的是一段从未真正拥有过的那种遗憾，就如同八月一般，它很灿烂，但它却注定会消散。就描述一段你没有拥有过，但是如果你真的消失的时候，哇，那个痛真的是比谁都来得深吧。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贯穿我们全剧的 Summer I Turn Pretty 的灵魂之歌。这首歌呢可以说真的很代表 Valley 和 Conrad 之间的那种朦胧或者是说不曾被定义的感觉，就是让人心碎的关系。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就是会自动浮现出 Belly 和 Conrad 的背影，还有那种微微想皱起的 August。 然后细想一下，如果曾经真的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自己从未得到过他，但又好像要得到了，但是最后还是失去的时候，那种痛真的是哇，会狠狠的带入耶。哇塞，好了，那代入感都来了，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音乐就响起来吧。现在就一起来收听 Taylor Swift 的 August。

好，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August。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接下来到我们的第三首歌曲了。那第三首歌呢，想必也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就是不管你是不是 Taylor Swift 的粉丝，还是说就是路人，其实都会听过。毕竟这首歌呢，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婚礼神曲之一了。然后在 Taylor Swift 的现场演唱会呢，这首歌一响起，就是所谓的求婚高峰。风气啊，就是你在 TikTok 上面会刷到的，在 Taylor Swift 拿起吉他的时候，哇一刷，哇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求婚了。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偶像跟粉丝之间的一种互动吧，就是那种联系感觉，就是彼此都在见证那种很值得珍惜的 moment。然后 Lovers 这首歌呢，是关于稳定承诺的复古华尔兹吧。然后 Taylor 就想要定一种非常长久的爱，然后将日常的琐事呢，就是化为恒久的那种誓言。然后在剧中 Lover 这首歌也很常用于 Belly， 就是憧憬美好爱情的时刻，也是象征着他对初恋最纯粹最梦幻的时候吧。然后是一首非常适合相信细水长流的情侣们的一种 OST， 就是很稳定也很美好，也是 DJ 小文曾经会很向往很喜欢的歌曲啦，就是细水长流嘛，很浪漫对吧，都在见证彼此的成长。然后But I already move on。那我们在收听这首 Lover 之前呢，就想要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可以和心爱的人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瞬间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夏日作为你们的永远呢？请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会在后面的时候再回到。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非常浪漫的音乐《Lover》吧。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非常浪漫的 Lover 啦。对了，今天是4月14号耶，祝各位情人都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呢，我们也快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第四首歌曲。第四首歌曲呢是 Daylight。这首歌其实它的象征的意思就跟它的名字一样，象征着走出黑暗啊，看到金色的晨光啊，也是 Taylor 他自己放下防备去重新定义爱，那种充满希望的一首歌曲啦。然后在剧中呢，也是第一季那种结尾吗？就是海边告白的时候，那就是 Belly 跟 Conrad 就是在黎明前海边坦诚相对的时候，然后就告白了嘛，然后就代表着 Belly 长年来的那种暗恋终于走出了黑夜，那就是那个 BGM Daylight 就响起。那这首歌呢，当然也不只适合在这个 moment 了，就是我很多都有刷到那种片段剪辑，他们就剪到Belly 看着 Conrad 的时候都会去用到这首歌，因为就对 Belly 来说 Conrad 是他的初恋，他情窦初开的对象，对他来说他就是他的 daylight， 非常的浪漫。然后那个音乐一到的时候，这真的是很戳人，真的是太会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daylight。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小小的广告啦，请大家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我们等下广告后再见咯。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Mwah.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现场节目 DJ 擂台赛，我是大明星之 The Summer with Taylor Swift， 我是 DJ 小文。那刚才我们上半场节目呢，都是甜甜的歌曲，然后浪漫的氛围嘛。那到了下半场呢，我们就要进入感情状态中的迷茫焦灼期咯。好，那我们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2019年 Lover 专辑中的 False God。 这首歌呢融合了爵士风格，然后将充满冲突的感情比作盲目的宗教信仰，就是即便危险也要视彼此为唯一的救赎。那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值得去怎么说深思的一首歌曲。就连在 The Summer I Turn Pretty 这个剧中呢，这首歌 False God 也是其中精华中的精华的点睛之笔。它出现的那一个瞬间呢，是Bailey 跟 Jeremiah， 就是男主跟男二已经在一起，甚至要结婚了。Oh my god！ 然后呢，然后 Conrad 是 Jared 的他的兄弟嘛，所以他就要照顾他们两个。然后 Conrad 就时隔很久，然后又跟 Bailey 就是撞在一起啊，就是互看到，然后相处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又拉丝起来的感觉，那情感呢非常的强烈拉扯，然后就是点出了那种哎呦不行，这样不 OK， 但是又情不自禁的感觉啊。嗯，好，可能没有看剧的人可能 get 不到我在讲什么，那么激动干什么，而且这种行为应该是要被制止的，毕竟是婚前的那种精神出轨的感觉。但是呢，我要先说明 Bailey 和 Jeremiah 的这场婚礼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就不应该举行在他们订婚之前，就是这样子好像不太好，但是应该要说明一下，嗯，不然等下道德好像被毁掉的感觉。这是 Bailey 在答应 Jeremiah 的订婚之前呢，其实他才刚发现他那个男的在出游的时候跟别人就是 hook up 了，没错，就是有点出轨的感觉。但是呢，还有说明这是已经在吵架的阶段，而且好像要分手又不分手这样子，然后他就很伤心，然后才有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呢，这就不行嘛，而且呢，在结婚之前，就是他跟父母已经通知了他们要结婚，然后他们才开始证明自己，哎呀，我22岁了，已经成长，已经大人了，可以结婚了啦，就是这样子，然后才开始用行动证明。但是有这样子的阶段，就代表他们是不成熟的。讲到有点激动，哇，爆音了。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归属根本就不是 Jeremiah。 所以呢，我在看 Bailey 跟 Conrad 就是有那个眼神拉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他们在这个年龄就还在寻找着自己，而且就是还有种种原因，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剧，你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了。嗯，好，那在上半场的时候，我是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和心爱的人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瞬间，你会选择是哪一个夏日作为你们的永远呢？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啦， Bailey 跟 Jeremiah 他们的感情就是基于想要把这个很珍贵的情感留住，所以才会开始这一段关系的，就不想要失去彼此，然后才开始了他们的恋爱关系。但其实这个情感呢，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嘛，对吧？如果你真的只是珍惜的话，其实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留住这个情感所以你们才在一起。真正的在一起就是应该要那种 这真的爱情，我爱你，你爱他 ，OK OK 这样子，然后才在一起嘛，嗯，但他们就不是，嗯，所以当我看到 Belly 跟 Conrad 在放这个 False God 的时候，哇，那个片段，哇，那个眼神拉丝，哇，真的是互相拉扯，感觉真的是会狠狠的带入，真的推荐大家，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真是导演跟剧本制片还有他们的什么剪辑真是太会了，非常的对应到这首歌，然后把这个剧也是整个生活起来了。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让我那么激动的歌曲吧， Taylor Swift 的 False God。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False God。 哇，真的是让我脑海中又再出现了那个拉丝，眼神拉丝的片段了，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个片段。作为一个广电人呢，必须要推荐一下那种精华中的精华，没错。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Is It Over Now?就是这首歌描述的就是分手过后双方依然在彼此生活中就是边缘试探那种感觉，就是分手了但没有完全分的感觉，充满留恋感的心碎之歌。那这首歌呢在剧中呢也是出现在分手的桥段啦，然后呢就是他跑出去问他，我们真的结束了吗，就是带着那种不甘的感觉。但是我想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分手了那就是分了，但如果呢你是跟剧中那个 Belly 跟 Conrad 这样分又不分的感觉，那你们就请死死的绑在一起，死死的继续互相拉扯，就不要去祸害别人了好吗？我们感情呢还是要对自己诚实一点，也不要祸害别人。这样子说好像不太好，但毕竟对自己感情坦诚的一点也是我们成长中需要学习的课程之一吧。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一起收听一下 Taylor Swift 的 Is It Over Now?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Is It Over Now？就是分手还分不清楚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跟这首歌有一点对应到，那这首歌就是 This Love， 它是一首非常有那种宿命感，就是命中注定 Destiny You Are My Destiny 的感觉，就是他把Taylor 把那个爱情把它比喻成一个海浪，就是就算它被海浪给卷走了，但它还是会随着浪花回到你的身边来，因为这就是 destiny。 然后在剧中呢，这首歌也是有点刻画到 Valley 跟 Conrad 之间那种无法切断的宿命感。那我想问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相信这种 destiny 命中注定的感觉的吗？因为自从我就是 move on from the less， 不能说是 toxic，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relationship 过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他？因为我很想要那个他是一个 soul mate 的感觉，但我又不太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那种命中注定的呢？因为 soul mate 就是哇，他就是那个我，他可以了解到我灵魂深处在想什么的感觉。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跟 DJ Ship， 他就问了：“那你相信 soul mate 是可以出现不止在 romantic 中的吗？”然后就想到，好像确实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我之前呢也是非常不相信就是 destiny 的感觉，因为我的 destiny 就掌握在我手上嘛，如果想要追求一个人的话，其实也是我主动去的，就不是被动，就是 destiny 这样子哇，他就来了。我觉得 很值得思考，可以做一个 podcast 了，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人六分钟。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This Love。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This Love。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今年自己新发的The Life of a Showgirl。 那这首歌呢，是 Taylor 他自对成名二十载的那种深刻反思，就是他将流行天后的身份隐喻成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 showgirl， 然后描述自己在成名过后啊，就是就算你崩溃了，但是音乐一响，你还是要把你的眼泪给他抹好，然后又要去表演那个 showgirl， 因为那个就是在讲一个非常怎么说壮丽的一个谢幕的感觉吧，我也不懂怎么说，但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曲。这就虽然好像说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那就是说他是一个表演型的性质，但其实有人可以就是很大胆的说去否定 Showgirl 没有好好生活吗？有人可以说就是 Showgirl 他没有他的努力是白费的吗？其实我觉得没有人敢这么说嘛，因为你努力来的东西一定会有它的回报的。所以呢，就想说把这首歌就放到后面，然后就大家可以勇敢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就是活得鲜活亮丽一点，就是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虽然可能会有伤心的时候，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那今天这首歌结束后，我们的节目也就结束啦。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喜欢。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1: a kiss is still a kiss.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闽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闽传广电，任务完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由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宗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幼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原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原治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1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8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就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8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1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比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

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顿渐转向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顿渐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我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顿渐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顿渐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哦，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击剑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会觉得这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渐可以有一个
蛮好的成绩。

机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食物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就觉得盾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盾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哦，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盾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我们大二的时候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盾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盾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啊，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我觉得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我那个时候就只是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
处理的不太成熟吗？因为我觉得就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在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然后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这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这学期也是算是蛮开心蛮顺利的，就来到期末了，我觉得大运会就是我们的期末考，真让人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遇到我的那两个学妹们，他们真的其实很可爱，我就觉得他们好有我的影子哦，我就常常都说不准骂他们顿见一个样哦，那因为这样子会骂到我自己嘛，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好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忍不住说顿见一个样。对啊，毕竟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这学妹是我带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她带到这个，她能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她拿第三名耶，哦，我觉得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哦，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队上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
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另外的抒发途径嘛，对啊。有时候很想要把事情讲出来，但是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好想讲给谁听都不太适合的时候，那就只好讲给你们听咯，毕竟这是我的日记本。那么下一集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DJ Panda，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就要最优质的节目，最好玩的内容，最美妙的声音，你最温馨的好朋友，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2: 可可夜总会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一部电影，灵感来自墨西哥的亡灵节。可可夜总会中的可可太奶奶原型是墨西哥妇人玛利亚卡瓦列罗，她在墨西哥时间2022年10月16号过世，享年109岁。故事讲述11岁的男孩米格里维拉意外来到亡灵世界，试图寻找已故的音乐家曾曾爷爷，来获得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在冒险中，他揭开家族过去的秘密，重新理解亲情与梦想的价值。电影当中对于墨西哥文化的尊重，感人的故事以及动人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请记住我》广受好评，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并且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等多项大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对小男孩米格来说，音乐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全墨西哥大概只有米格家不喜欢音乐。米格的奶奶就像老祖宗一样，阻止音乐出现在生活里。
3: 德拉古斯先生，你是怎么把握良机的？
4: 我得对我的梦想有信心，机会不会平白送上门，得靠我追求梦想，紧抓住它，
5: 并且实现它。
6: 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音乐家。要是家里人不反对我就好了，要是我有听众就好了。唉，
7: 你在做什么？竟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6: 奶奶不要！
8: 米格，奶奶不喜欢音乐，为什么你那么不听话呢？
6: 爸，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就是歌神德拉古斯。你看这张照片，他们的吉他是一样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德拉古斯。我要和他一样成为音乐家。
8: 你在说什么？不管他是谁，他当年为了音乐选择抛弃家人，你不准跟他一样没有前途。
6: 可是歌神也是我们的家人啊，是他在音乐道路上指引我，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啊。
7: 胡说，音乐是我们家的诅咒，我不允许你再碰他。
6: 可不可以让我先？
8: 米格，听话，不许再碰音乐。
6: 你就让我弹一段嘛。
7: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死后连照片都无法摆上灵坛吗？
6: 我才不在乎那个破桌子，我有我的梦想，你们一点都不支持我，我讨厌你们，我不想回这个家。
2: 为了庆祝亡灵节的到来，人们在广场举办了音乐才艺大赛。渴望表演的米格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决定报名参加。 但是由于吉他被奶奶砸碎了，只好到处向别人借。
6: 那个，不好意思，您可不可以借我吉他？
7: 抱歉，孩子。
6: 请问您有多的吉他吗？
9: 没有。
6: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下下。
7: 不要打扰我，我没有。
6: 哎，我知道了。
2: 为了参加选秀比赛，米格突然想起歌神德拉古斯的坟墓吊着一把吉他，于是他偷偷潜入他的陵墓，打算拿走德拉古斯的专属吉他。
6: 我是米格，我是您的曾孙子，我想借用一下您的吉他，可以吗？我会还回来的，谢谢。
7: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6: 啊，
7: 是谁？是谁在那边？
6: 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2: 米格想尝试解释，但发现他突然就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人们都看不到他。
10: 里面没有人欸，我去外面看看。
2: 米格因为偷了死去的人的吉他，因此被送到亡灵界作为惩戒。如果要回到活人界，米格需要在日出之前获得家人的祝福才能恢复原样。于是在亡灵界遇到了曾曾奶奶伊美代高，她同意让米格回家，但是条件是米格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9: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但是你要把我的照片放回到灵堂上，并且永远不再碰音乐。
6: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
9: 要么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别回去。
6: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不能支持我？
9: 我绝对不能让你变成跟他一样。
6: 跟他一样？是曾曾爷爷吗？但他不也是我们的家人吗？
11: 听你曾奶奶的话吧，他也是为你好啊。
6: 我先去洗手间，晚点再说。
2: 在从亡灵界通往活人界的花瓣桥，米格突然听到，原来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在寻找歌神德拉古

0: 朋友，别走别走，我可以帮你，或许你也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1: 好。
0: 我叫海特，很高兴认识你。
1: 嗨，我是米格。
0: 首先，我先帮你装扮成骷髅的样子吧，以免你在亡灵界被认出是活人。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听着，米格。亡灵界是靠记忆存在的。如果你的亲友还记得你，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你就可以在亡灵节那天走过花瓣桥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行，
1: 你过不了那个桥吗？
0: 没有人供奉过我的照片，所以你可不可以回去的时候？
1: 所以你带我去找曾曾爷爷，然后我回去后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是吗？
0: 聪明，你真是一点就通。对，就是这样。
1: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曾曾爷爷呢？
0: 你不知道，你的曾曾爷爷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作为亡灵节的谢幕演出。
1: 所以你可以帮我搞到入门票？
0: 我是骗你的。
1: 哈！
0: 不好意思哦，孩子，不要生气啦。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1: 那怎么去？
0: 我知道他在哪里排练，快跟上。德拉古斯在吗？
2: 德拉古斯从来不彩排的，他正在塔顶忙着派对呢。
0: 真是的，要表演了还不来排练。
2: 一票难求啊。你们如果真的想去那个聚会，在德拉古斯广场今晚要举办音乐大赛，第一名就能去歌神的聚会上表演喽。
0: 不不不，臭小子，你可千万别发疯去参加那个比赛啊！
1: 可是我必须得到我曾曾爷爷的祝福，你知道哪里可以借吉他吗？
0: 好吧，我认识一个人，我带你去找他。
1: 你说的吉他到底在哪里？
0: 我们快到了，快跟上，臭小子。
1: 嘿，表哥！
0: 嗨，你们好啊。
1: 他们是你的家人吗？
0: 算是吧。我们这些人既没有灵台，也没有照片，我们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即将被遗忘，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彼此认了个亲，我叫你表哥，你叫我叔叔等等的。哎，嗨。姨妈，
3: 哎，海特，你来了，
0: 猪皮哥在吗？
3: 在屋子里呢，估计又躲起来不想见人。
0: 谁会不想见到我？晚上好啊，猪皮哥。
4: 你不要在这时候来烦我，海特。
0: 别这样嘛，今天过节，我来陪你喝2杯。
4: 你给我出去！
0: 好好，我马上就走。不过走之前，我和这位小朋友米格想跟你借一下吉他，可以吗？
4: 借吉他？你们要借走我心爱的吉他？
0: 猪皮哥，你还好吗？
4: 我感觉到我快不行了，海特。现在我连吉他弦都快拨不动了。
5: 猪皮哥说完，灵魂便立刻消失。
1: 等等，他怎么了？
0: 他被人遗忘了。如果在活人的世界没有人记得你，你就会从这世界上消失。我们把这称为终极死亡。
1: 那他去哪了？
0: 没人知道。快走吧，未来的歌神，你还要去比赛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或毒，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海特与米格带着吉他到音乐大赛参赛，可却在米格表演结束时，米格的曾曾奶奶与其他亲戚追到了音乐大赛的现场找米格。米格为了不被发现，便拉着海特逃离现场。
2: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刚刚收到一则紧急通知，请留意身边是否有活人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米格，今晚跟家人走失了，他的家人只想送他回到活人的世界。
3: 等等，你不是跟我说歌神是你唯一的家人吗？你说只有他可以送你回去。
4: 我是有别的家人，但是他们都不支持我玩音乐。
3: 你明明早就可以带我的照片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撑过今晚。快带我去找你的家人。
4: 可是他们讨厌音乐啊，我需要音乐家的祝福。
3: 你骗了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我绝不能错过眼前这个过场好机会，让你去追求什么荒唐可笑的音乐梦。
4: 一点都不可笑。
3: 跟我去找你的家人。
4: 你放开我，快放开我！
3: 你以后就会感谢我了。
4: 你根本就不想帮我，你只在乎你自己。照片还给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海特在捡回自己的照片时与米格走丢，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米格也趁机混进了德拉古斯的聚会现场。在宫殿里，米格告诉德拉古斯他就是他的玄孙，于是德拉古斯欢迎米格的到来，愿意给他带有祝福的万寿菊花瓣，送他回去活人界。
5: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
3: 米格，你答应过我会把我的照片带回去的。
5: 你认识这个男生吗？
4: 今天晚上刚认识的，他说他认识你。
3: 求求你了，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
5: 哦，海特，其实人们都把你忘了。
3: 你说这要怪谁？你拿走了我写的歌，是我的歌让你出了名，大家把我忘了，是因为你从未告诉他们歌是我写的。
4: 什么？你胡说，歌都是歌神自己写的。
5: 海特，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起你的功劳，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啊，可是你死了，所以我就唱你的歌，希望你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延续啊。
3: 哼，你可真够好心的，懒得跟你争。我只想让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那我就能走过那座桥去看我的女儿。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你说会为我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的吗？
5: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4: 赴汤蹈火？那不是德拉古斯电影里的剧情吗？电影里伊达尔先生在酒里下了毒。
3: 米格，我说的是我自己。
4: 不，电影里真的有，快看。
1: 透过电影里的情节，海特猛然想起自己死前和德拉古斯喝过酒，酒里被德拉古斯下了毒，导致他在回家的路途中突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过。这才让家人误以为海特是为了玩音乐才抛家弃子的。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5: 来人，快把他抓走！
3: 你真卑鄙！我只是想回家。
5: 真是抱歉，我们刚刚说到哪了？
6: 你刚刚正准备把祝福送给我。
5: 哦，米格，我的个人名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
6: 你不想我觉得你谋杀了海特，就是为了偷走他的歌吗？
5: 哦，哈哈哈哈，你不会是这样想的，对吗？
6: 不不不不不，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德拉古斯看了一眼海特的照片，若有所思。
6: 宗正爷爷，那我的祝福呢？
5: 来两个人，照顾好米格，他现在暂时不回去了。
6: 什么？我是你的家人。不，救命，快放开我！
1: 德拉古斯把海特的照片收进上衣口袋，并派人把海特和米格推进一个巨大的洞穴湖泊中。

0: 救命！有没有人啊？我想回家。
1: 此时，米格的双手已经逐渐显露出骷髅的模样了。他回头发现，凯特也和他一样被丢在一个洞穴湖泊中。
0: 海特，
2: 米格，
0: 海特，你是对的，我早该回去找我的家人。他们告诉我不要学德拉古斯，可是我就是不听，我还不在乎。
2: 没事的，孩子。
0: 我还说我不在乎我的照片能不能够摆在灵坛上。
2: 哎，臭小子，没事的，没事的。
0: 海特，海特，
2: 他快把我忘了。
0: 谁？
2: 我的女儿。
0: 所以你那么想过桥就是为了要去见她？
2: 我只想再看看她。我当初真不该离开家乡的，我多想跟她说声对不起。我很想告诉她，其实爸爸真的很想回家，爸爸非常非常爱她。我的可可。

0: 可可。
1: 这张照片，你从哪里拿来的？
0: 这是我的太奶奶可可，我的曾曾奶奶一枚蛋糕。这个是你吗？
1: 啊，我们是一家人。
0: 太好了！
1: 我一直希望还能再见到他。我以为他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相见。但他是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了。当他离开那个世界，
0: 你将从这个世界消失，再也见不到他。
1: 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写过一首歌，每天晚上都会唱给他听。我希望有一天能再唱给他听一次，就一次。

0: 另一边，米格的珍珍奶奶伊美代糕在宠物南瓜子的帮助下发现米格和海特，并且把他们从洞穴湖泊中救上来。
1: 伊美代糕，
2: 海特，
1: 好久不见，你气色不错。
3: 哎，快看，他们回来了！
4: 啊，看，是米格啊！
2: 他没事，
3: 真是谢天谢地！
2: 米格，我担心死你了，还好在天亮之前找到你了。至于你，海特，要我把你撵走几次才行。
1: 伊美代糕，你听我解释，
2: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活着没有，死了更别想。我花了几十年让我的子孙远离你，米格跟你在一起才五分钟，你就把他弄到坑里了。
5: 不是，不是曾曾爷爷的错，是我害他掉进去的，他只是想送我回去，是我不听话。他说的对，什么都比不上家人重要。我愿意接受你的祝福，什么条件都答应。不过，我们得先去找德拉古斯，拿回曾曾爷爷的照片。
2: 什么？
5: 让他去看你们的女儿，家里的灵坛上应该要有他，他也是我们的家人。
2: 当年是他不要这个家，
5: 他本来是要回来的。是德拉古斯害死了他，
1: 这是真的，伊美代糕。
2: 是真的又怎么样？你当初丢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难道你死了我就应该原谅你吗？
1: 伊美代糕，我
5: 海特，
1: 我快没时间了。可可他
2: 也快把你忘了。
5: 您可以不原谅他，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他。
2: 我真的很想把你忘掉，我还想让可可把你也忘了，可是
1: 都是我的错，不怪你，对不起，伊美代糕。
2: 哎，米格，如果我们帮你拿回他的照片，你就回家去，再也不碰音乐。
5: 嗯，现在在我看来，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真的不能原谅你，但我还是会帮助你。我们怎么才能接近德拉古斯？
5: 我有一个办法，也许行得通。
6: 我们终于进来了，对吧？
5: 没错，看那边。德拉古斯的舞台就在那边，这是我们的机会，千万不能出错。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7: 找到海特的照片，拿给米格，把米格送回家。
2: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德拉古斯。
8: 谁找我？
2: 啊！
8: 我好像不认识你。
2: 这是教训你，谋杀了我一生最爱的人。
8: 你说谁？
1: 他说的就是我。伊美代糕，我是你一生最爱的人吗？
2: 别打岔我，我的气还没消呢。
8: 海特，你怎么？
2: 这是教训你，差点害死了我家小孙子。
8: 小孙子？
5: 他说的是我。
8: 等等，你跟海特是一家人？
5: 那张照片，
2: 快给我抓住他！
8: 管家，快来人保护我啊！
0: 在米格祖宗的协助下，曾曾奶奶伊美代糕抢到了海特的照片，却阴错阳差在德拉古斯的舞台上演唱。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举世无双的歌神德拉古斯！
8: 给我把他抓下来！
0: 伊美代糕就这样将错就错，唱起歌来。德拉古斯和伊美代糕在台上争夺照片，伊美代糕抢到了，并且交托给米格。
2: 我都快忘记唱歌的感觉了。
1: 你唱的还是那么好。
2: 当然，亲爱的米格，照片你拿着，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把我们的照片摆上灵坛，并且你永远
9: 永远不许再碰音乐。
2: 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一家人有多么爱你。
1: 你要回家了，
8: 你哪里都别想去，别过来，别过来，所有人都别过来，不许再靠近一步。
1: 德拉古斯，住手！
8: 别伤了那孩子。我也很不容易，海特，我绝不能让他毁了一切。
1: 求你放过他，他还小。
8: 他是个威胁，你以为我会让他带着你的照片回到活人世界，让歌迷又记起你来吗？不，
5: 你是胆小鬼。
8: 我可是歌神德拉古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5: 海特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你谋杀了他，还偷走了他的歌。
8: 那是因为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我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
5: 啊，
8: 不
5: 啊，
8: 抱歉了老朋友，我的歌还得继续唱。
0: 现场转播中，愤怒的德拉古斯把米格从高处丢下，这个场面也间接让观众亲眼目睹了德拉古斯的恶劣本性。台下的观众顿时表示唾弃，此时德拉古斯也毫无退路了。
8: 啊，抱歉抱歉，我的家人们。
7: 杀人犯下台去吧。
10: 对啊，下台啊，
7: 下台吧，啊，下台，赶快下台，
10: 下台，
8: 停下，放我下来。啊啊，不不，
5: 海特，照片，照片我没有抓住。
1: 没关系，孩子。没关
5: 系。海特，海特，
1: 可可，
5: 不不，我还能把照片找回来。
2: 米格，马上就要天亮了，快回去。
5: 不不，我还不能走，我答应过你要把照片带回去，让你见到可可太奶奶。
1: 我们俩都快没时间了。
5: 不不，他不能把你忘记。
1: 我只希望他能知道爸爸爱他。我们把祝福送给你，米格。
2: 没有任何条件。
5: 不，曾泽爷爷，求求求求你了。
1: 米格，回家。
5: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让太奶奶忘记你的。
0: 米格回到现实世界后，拿回原属于海特的吉他，跑回家让迟钝的曾祖母可可回忆起海特，然后含泪弹唱歌曲，请记住我。
5: 我要赶快去找可可奶奶。
11: 米格，你去哪了？
5: 我需要去见可可太奶奶。
11: 你拿着吉他干嘛？快给我。
5: 对不起奶奶，我等下再跟你解释。可可太奶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米格。我见到你爸爸了，记得吗？爸爸，拜托，如果连你也忘记他，他就会永远消失了。你看，这是他的吉他，他以前都拿这把吉他一边弹奏一边唱歌给你听，记得吗？爸爸，你的爸爸，可可太奶奶，拜托，请别忘记他。
11: 哦，天哪！你在搞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家人现在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5: 那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跟我们一起？
11: 米格，你吓到太奶奶了，快跟太奶奶道歉。
5: 可可太奶奶，你的爸爸想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只是很高兴。
1: 我爸爸以前爱唱这首歌，
2: 他很爱你，哥哥太奶奶，爸爸他真的很爱你。
1: 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信，在这里，还有这张照片，
2: 宗泽爷爷的照片。
1: 我的爸爸是一个音乐家，在我小的时候，他会和妈妈一起唱非常好听的歌。
3: 一年之后的亡灵节，米格向家族新成员小妹介绍先人，当中也有已故的曾祖母可可。在亡灵界的海特和他的女儿可可一家通过橘瓣桥和亲人相聚，米格也再次为在世及已逝亲人弹唱，故事完美结束。以上节目由吴岱颖、黄贤雅、叶伟霆、赖永兴、张晶莹、何心怡、李庆、许文瑜、简喜恩、张玉忠老师演出，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录完了，
1: 夜
0: 杀青了，
1: 夜总会结束了。
2: 我们怎么会选择这个可可夜总会作为这个改编的剧本？
3: 就是我们应该都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就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电影，因为我觉得要找到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应该比较困难，就刚好好像大多数人都有看过又蛮有共鸣的，所以就选过来挑我们的主题。
1: 对，没错。
2: 那你们对这个可可夜总会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有把它做到算是感人啦，而且大家的感情也都蛮投入的。
1: 投入吗，米哥？
0: 肯定，我每一句都在喊呢。
1: 为什么？
0: 要酝酿超久哎。
1: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
2: 好，那文宇你分享一下。
1: 我吗？我觉得这个广播剧
2: 给你造成阴影。
1: 对，有点阴影。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它会有需要发音非常的正统，可以这么说吗？
2: 可能咬字部分了。
1: 对，
3: 就是从某方面来评断的清晰，是这么说吗？
1: 对，就一直被抓我的发音，然后我现在应该还是有点口音，我觉得。
3: 所以不止咬字，他自己发音也会抓，就对了。
1: 对，然后特别的痛苦，从10点录到了1点，又从12点录到了3点。
3: 哎，这也是最后被卡掉。
1: 对，
3: 时间超少的。
1: 超好笑的。
2: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瓶颈，就是我们选角方面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所以录出来了才听到原来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才临时换角色这样子。
0: 没有关系，我们都熬过来了。
1: 对，
0: 那我们问看心仪你们，
1: 我们的奶奶。
0: 对，奶奶第一次录广播剧有什么感受？
1: 用一下奶奶音。
4: 昨天录完了之后，
0: 奶奶音切下。
4: 昨天录完回宿舍，发现喉咙不太对劲，因为艾莲娜的角色其实她蛮生气的，好几个台词都是需要去吼，需要去大声。对，然后回宿舍发现喉咙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今早起床发现开始咳嗽了，就其实。因为我是拿了两个奶奶的角色嘛，那其实对
3: 奶奶职业伤害，
4: 对
0: 都奶奶
4: 其实蛮困难的，我认为蛮困难的，因为要切换那个声音，
3: 我们太年轻了，
4: 对，
1: 是还是没有经验啦，但是第一次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0: 啊，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对，
0: 这个介绍。
1: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第一次做的广播剧，如果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就是我们会叼着我们下一届的人继续再做更好。
1: 对。
4: 我们明年再见。
3: 就是我们都不会坐在这咯。
1: 对，下一次就是我们的学弟妹来了。
3: 对对 对, 對，这个胶棒把那个接力棒砸在他头上那种，他说压力有点大哦。
1: 对，会跟他们说咬字需要清楚哦，
3: 每一个发音在选角。
0: 我觉得也要让他们唱一首歌。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啊，我跟 C 今天早上录那个 Remember Me， 我们录了超多次，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声音。
3: 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唱？我们大家要不要一起唱？
1: 来，
3: 我们大家一起唱。
1: 来，我们
0: 就
1: 下
0: 我就留到最后。
1: 对，
0: 我是想说，是真的可以这样播吗？我这是一阵超难听的，我这好羞耻，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声音这样暴露到那么的透明，这样子就大家都听到。所以，然后我也给老师听了，我都觉得哇，我都要抠成一个城堡出来了，超级尴尬。
1: 没关系，
0: 那我们一起唱，我们七个头，然后可可奶奶帮我就是垫一个奶奶音在后面，
1: 好啊、
0: 然后大家一起唱吧，一二三。1, 2,

0: 想唱。
1: 在每个分你的夜里，为你
0: 唱一首歌。

0: 冰局，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1: 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请记住我。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陌生人》，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描述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街头相遇，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得陌生，但这次的擦身而过都提醒了彼此该放下难过并继续往前迈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陌生人》。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入闲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连续上周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回顾1998年金曲荣辱榜的年度榜单。虽说金曲荣辱榜在98年的2月之后就开始停播了，那么所幸 Brian 还可以透过网络资讯还有报纸资料库得知正确的资料。那么今天仍然不免俗的要跟各位听众介绍许多未入榜却是 Brian 的爱歌哦，像是林小培的《那又如何》、他的《眼泪》、唐娜的《别恋》、彭佳慧的《死心眼》、李翊君的《沙漠寂寞》、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不管有多苦》、陈绮贞的《会不会》、赵永华的《在沙漠的第七天》、许美静的《蔓延》、桃子的《爱很简单》、陈小春的《男人与公狗》、张学友的《离人》、许志安的《上弦月》，还有像是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陈晓东的《贴心》、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另外还有张宇的《小小的太阳》。以上就是 Brian 除了年度前十名之外非常喜欢的当年度作品哦。那么98年这一年的实体唱片市场产值攀上了百亿巅峰的历史高点，那么在网络时代的浪潮正悄然的一个影响之后呢，也预示了一个全新时代来临。98年是天王天后的争霸的巅峰哦，也是实力新人辈出的盛世。也许呢，很多歌手呢都在寻求突破跟转型的关键之年哦。那么今天就让 Brian 带着大家一起搭上时光机，重温1998年金曲荣辱榜的年度总排行榜，感受那个神仙打架、金曲齐发的辉煌年代。

大家熟悉的小魔女范晓萱拿下了第十名哦，但这张 Darling 不只是一张专辑，更是一份宣告。甜美可爱的形象呢，深植人心之后，年仅21岁的她呢，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哦，把封面那头利落的平头，眼神坚定，这就是她给乐坛的答案。我要做自己的音乐。她亲自包办了 Darling、数字恋爱等歌曲的词曲。参与整张专辑的制作。那么今天Brian要介绍的是里面一首极有感染力的抒情歌曲哦，叫《哭了》。这首歌曲呢是中国音乐人李泉操刀的作品哦，弦乐呢、键琴还有吉他的层层推进，把压抑不住的伤感渲染到极致。范晓萱的演绎褪去的少女情怀，歌声里也带着成熟的一个痛楚跟自省，仿佛一秒把人拉进了那个孤独场景。这首歌呢，也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歌者的一个潜力哦，也为他日后走向独立音乐里的重要种子。

第九名是90年代的时尚指标苏慧伦带来新歌加精选的《失恋万岁》。从 Lemon Tree 的清新、鸭子的俏皮到傻瓜的率性，他总能领着潮流走哦。这张1998年1月推出的精选集，收录了他自1994年以来的14首代表作，再加上两首风格鲜明的新歌，同名主打歌《失恋万岁》邀请的莫文蔚的合唱哦，成为那时都市女性的代言歌。这种带点洒脱、近乎戏谑的态度，在那个苦情歌当道的年代，显得格外的亮眼哦，也宣告了女性在情感里的独立与自主。

吉他缓缓倾诉，莫文蔚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呢，把患得患失的忐忑心情演绎得丝丝入扣。这首歌拿下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年度十大单曲，也成了莫文蔚音乐生涯最重要的抒情代表作。

第七名是用穿透云霄的高音和狂放摇滚能量震撼97年乐坛的动力火车，他们乘着无情的情书的声势呢，带着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继续往前冲哦。由邱兴与严志林这两位台湾族出身的歌手呢，是八度的音域加上完美的和声，为那个以抒情歌为主的主打市场呢，打了一剂摇滚强心针哦。从 Pop 驻唱一步一脚印唱到万人舞台 King of Light 这个称号他们当之无愧。 Brian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不知道这一首歌曲哦，由许常德作词，由天健作曲。歌曲从低音的叙述出发，情绪层层堆叠，到副歌全面爆发，把爱到无可救药的绝望与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哦。他们的歌声就像一把利刃，划开所有故作坚强的伪装，直击心底最痛的那个角落。

如果说动力火车是烈酒，那么第六名的许茹芸，她的歌声就是一杯醇厚的红酒。96年凭借着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迅速窜红，独树一格的云氏唱腔让她与李玟、张惠妹并列当时乐坛的三大天后。98年6月的我依然爱你被许多乐评视为云氏唱腔的巅峰之作。满意的浓的化不开的伤感，今天 Brian 要分享的是不爱我放了我。此曲呢全由创作才女陈小娟包办了。原本这首歌是写给齐秦的，那没有被采用之后呢，陈小娟就便收藏了起来。许茹芸听到了这个 demo 呢就爱不释手哦，竟在电话里一字一句的把歌词记下唱给了陈小娟听。用诚意打动了她，歌词直白而残酷。许茹芸的虚无气音转为穿透力十足的实音哦，把心碎的感觉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90年代华语苦情歌的绝对经典。

0: 外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接下来来到了第四名，今年出现了并列的状况哦。第一位是出道即巅峰，用歌声划开时代的天后张惠妹。96年姐妹出道，97年 Bad Boy 奠定了歌后的地位哦。她的出现呢，本身就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最重要的现象。魅力四射呢，是她98年首次的个人大型巡回演唱会的暖身之作，收录多首翻唱的经典哦。那么 Bri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曲呢，原唱是摇滚女王苏芮的作品哦。张惠妹呢，版本注入了她独有的美式能量，编曲更具有现代摇滚的风格，硬生生把这首励志流行曲变成一首能在体育场引爆数万人狂欢的演唱会国歌。

同样位居在第四名的是我们永远的天王刘德华，用国语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再次证明了他在音乐市场上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哦。这张专辑有个很特别的概念哦，孤星泪、冰雨、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男孩女孩，这五首歌的 MV 呢，可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哦，展现了天王在音乐叙事上的野心。Brian 要特别分享，正是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冰雨》，由刘德华亲自填词，潘协庆作曲，画面感极强，把失恋后的凄冷与心碎写得入木三分哦。这首歌呢，不只成为了 KTV 必点金曲，更获得香港音乐大师黄沾的赞赏，认为刘德华的填词功力自此已日渐成熟，完美融合了偶像巨星跟深情歌者的两个面向。

九八年的乐坛呢，如果说有一个新人的出现可以用旋风来形容哦，那绝对是他。金曲龙虎榜年度第三名，平民天后徐怀钰的首张同名专辑，她亲切活泼的少女形象打破了歌坛玉女或熟女的框架。首张专辑呢，在全亚洲迅速突破了百万张的销售，缔造了新人神话，红遍了大街小巷。我是女生，妙妙妙。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是另一首经典《爱像一场重感冒》，由姚若伦填词，用生活化的比喻道出失恋后的自我疗愈的过程哦，脆弱、感伤又倔强，极易引起共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专辑中多首翻唱自韩国歌曲，包括《妙妙妙》翻自《窟窿》，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波韩流的先声哦。预示了日后华语乐坛更频繁的跨国音乐的交流。

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98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冠军和亚军被同一位歌手包办，用动感舞曲、性感形象还有国际化 R&B 的唱腔哦，定义了90年代末时尚流行的永远 Coco 李玟。98年完完全全是李玟年哦，她加盟了新力音乐后问鼎亚洲天后的气势全开，年初的滴答滴暗示，年中的 Sunny Day 好心情这两张专辑销售势如破竹，风格引领潮流，拿下年度冠军的暗示，以标志性的红色牛角头还有洗脑的滴答滴席卷全亚洲，被誉为台湾90年代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在慢板情歌当道的乐坛注入了全新的舞曲风气哦。同名主打暗示由姚谦作词，吴旭文作曲，在悠扬的弦乐之下，李玟用了略带隐忍的唱腔，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催泪金曲。亚军好心情呢，延续了夏日清凉的热情，同名主打传唱大街小巷。专辑当中呢，还收录了迪士尼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 Reflection， 还有电影美少年之恋的主题曲答案，由包比达作曲，姚谦填词，搭上吴彦祖那个回眸的经典画面，成为了无数影迷歌迷当中永恒的记忆。这一年的巨大成功，不止巩固了李玟的天后地位，也为她日后进军国际，成为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人歌手，铺平了道路。

回顾完精彩的国语榜，我们的时光机切换频道，带大家来到同样精彩的台语歌坛。九八年的台语市场呢，正处于新旧交融的有趣时期哦。一方面以黄义凌为代表的传统苦情歌后，依然拥有稳固的票房。另外一方面呢，自80年代末的黑名单工作室开启的新台语歌曲活动，在90年代末呢迎来一次盛大的回响。这股浪潮的代表人物是把摇滚、蓝调还有台语完美结合的500，他的音乐打破了传统框架，吸引了大量原本不听台语歌的年轻听众。综艺天王吴宗宪也挟持了高人气的这一个跨界发片哦，为台语市场带来新的话题。而榜单当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焦点是年纪轻轻却展现惊人实力的孙淑媚，她在这份榜当中呢独占了两席。98年的台语年度总榜呢，第5名是孙淑媚的《香味》，第4名是吴宗宪的《吴宗宪的台语歌》，第3名是孙淑媚的《呀呀心疼》，第2名是黄义凌的《爱搞家在疼》，第1名是500的《手机狗叫》。97年的最后一天呢，500与 China Blue 推出了第一张台语专辑《手机狗叫》，将融合了现代电子舞曲、Trip Hop、嘻哈、复古台语的韵味呢，与迷幻元素的专辑，拿下了第10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突破了传统台语歌的定义，开创了更具现代感与艺术性的台语新浪潮。Brian 特别喜欢专辑里面的《萨丢利》、《空气进进步》、《飞在风中的小雨》。那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这张专辑的《亲爱的再会啦》。用最朴实的台语唱出了男儿志在四方却舍不得另外一半的情怀，前奏钢琴八度音配上抓耳的反复锁旋律呢，再衬上电吉他的豪迈，不管你是正在离别还是早已走过那段日子，这首歌总会在心底某个角落轻轻共鸣。

九八年金曲的红榜的停播，宣告以电视媒体和实体唱片为核心的旧时代的结束。网络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冲击了整个唱片产业的结构。盗版跟 MP3 下载盛行呢，让唱片公司的巅峰急剧下滑。台湾流行音乐的重心也逐渐面临了人才外流跟市场转移的挑战了。那么更回望在九八年，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更是那个百花齐放、充满无限可能的黄金时代。就在500的《请马爷再回来》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来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3: 我是 Stella。
2: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的话呢，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话题。上一周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月球登陆计划，然后，今天的天气看起来非常之不妙，在台北的部分。
3: 对，因为从早上齁就有一点阴阴的，然后一直到下午都是阴天，直到前一个小时开始下大雨。
2: 对，所以现在是阴雨绵绵，虽然看不到月球，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月球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延伸，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
3: 没错，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齁，今天是4月23号嘛。但是昨天4月22号是那个世界地球日，没错。那我们今天齁，为了这一次的那个节目啊，为了今天的节目制作的那个贴文齁，用的刚好就是地球的影像。那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阿提米斯二号的组员他们从火箭呢拍摄的地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齁，原来在太空人的视角里面，我们的地球拍起来跟月球会阴晴圆缺一样这件事情，
2: 没有特别注意。
3: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稍微跟大家聊到这一件事情。
2: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4: 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2: 今天的谈天说星，刚刚 Stella 已经有提到，就是其实在照相过程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阴晴圆缺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请 Stella 继续把刚刚讲的这部分继续完整的说下去。
3: 是的齁。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天体有分着好几种类型嘛，对不对？有会自己发光发热的恒星、然后围绕着恒星公转的行星、还有围绕着行星公转的这个卫星、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小行星啊、彗星等等等等的。但是就是在所有的星体天体里面齁，就是只有恒星会自己发光。当然还有少数一些也是恒星的生命周期会产生的一些就是天体，好像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像什么中子星啊、黑洞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恒星它的生命历程结束之后呢会有的一些会形成的一些天文的现象跟天体。那但是我们以大部分现在大家肉眼可见的来说，所有会主动发光会自行发光的都是恒星嘛。那我们在太空中看地球的时候，其实地球看起来也是亮亮的。好，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太阳本身有带着光照到月球。
3: 对，像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也是会有阴晴圆缺啊，会亮亮的嘛，对不对？但是月球本身不发光啊。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月亮亮亮的呢？
2: 其他遥远的地方所带来的光。
3: 欸，其实这个
2: 这样说的是正确的吗？
3: 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它会发光的来源一样来自于太阳。
2: 嗯，
3: 但是呢它是反射太阳的光，就是说它的表面会反射太阳光。
2: 嗯，
3: 那我们在天空中看到行星也会发光，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夜空中看到什么木星啊、金星啊、土星这一些。嗯，那这些行星本身会发光吗？
2: 也不会。
3: 对啊，也不会。那他们是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看到它会亮呢？
2: 一样是反射。
3: 没错，就是一样会反射太阳的光线。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是站在别的星球上，或者是我们脱离了地球的表面，我们来到宇宙间拍太阳啊，对不起，拍地球的时候，地球看起来也确实会发光哦。那只是它那个光线不来于它本身，而是因为它的表面会反射太阳光的原因。
2: 嗯
3: 啊，那只要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呢其实在太空中就很容易呢在遇到它我们的拍摄角度的关系、光线的来源的关系呢，我们一样可以拍到很像有月球阴晴圆缺的星球。
2: 嗯
3: 嗯，那从那一张我们的宣传图片来看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球，是有被那个就是有亮的那一块哈，也是跟月亮一样，就是可能是弦月的形状哈，或是残月的形状这样子。那当然啦，如果我们是可以登陆到月球表面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升地落。然后呢也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地球的那个阴晴圆缺这样子。那讲到这个，既然我们要脱离地球嘛，那最重要呢，现在以现阶段的载具来说呢，就是火箭。
2: 火箭，
3: 那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呢，他们其实有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一个太空电梯。
2: 太空电梯，
3: 这个是未来想象里面消耗最就是说建造的成本当然可能很高，但是呢技术可能也很难，但是呢建造完成之后要送人上太空，送人离开地球是最有效率的，就是太空电梯。它就会很像一个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电梯一样。就是它会有个钢索哈，从上面就是从下面接上去，可能月球或哪里，就是应该会是月球啦，因为离我们最近嘛。那它就是会有一个路径啊，做好一个管道，然后呢有那个绳索，然后呢把这个人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载体哈，一个太空电梯的形式呢送上去。
2: 好科幻电影的一个画面呈现，
3: 但这真的就是未来。其实科学家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发射一台火箭大概花多少钱吗？
2: 也是好几亿在算吧。
3: 对对对，其实花非常多亿美金的。那这一件事情就会促使了，大家知道传统的火箭啊，一次发射就只能用那一次。
2: 对啊，它没办法重复利用。可是如果像刚刚 Stella 讲的那个太空电梯真的存在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单次性花那么大一笔钱，可是它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3: 没错没错，就是建造。但其实现在最大困难不是只有建造技术的问题，还有材料的问题。当然还有种种的物理性的困难等等，比如说你那个材料可能还不能太重，不然承载不了那个重量，因为它要做很长很大嘛。你说假设今天我们是要直通月球的这个太空电梯，好，首先呢月球本身跟我们地球之间的距离它是一个会移动的，因为它是绕着我们公转嘛，然后轨道也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2: 对，
3: 所以它的距离是有时候会变远有时候会变近的。再来呢就是以平均距离来说，我们离月球大概是38万公里，
2: 也是挺远的。
3: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那个101的电梯？
2: 没有，是没有啦。
3: 如果有机会想要去体验的话，可以搭看看哈。101的那个观光电梯，它就是号称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一，它是有登过那个世界纪录的。那在那个一个很 狭窄的空间、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呢，在短时间内高速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其实是对人体来说是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2: 哦，真的吗？
3: 对对对。那以那台电梯来说呢，没有到很夸张，但是呢，其实也会引起最容易的不舒服，就是会引起耳鸣。
2: 哦，
3: 嗯，在那个快速起降的那个过程中，甚至你稍微可能有些人身体可能比较有感觉，或者是比较敏感性比较高的，他甚至会觉得他这个人被这个被抬起来。
2: 你说有点飞起来的感觉。
3: 对对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耳朵不舒服，会痛，会耳鸣。
2: 哦、oh. ，
3: 对，所以这个、哦、只是我们在101哈八十几层楼，但当然啦，它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因为它很快。
2: 嗯
3: 啊，但如果今天我们建造太空电梯的话，速度你也不能太慢嘛。
2: 对
3: 对，但是它又必须要在人体能够承受
2: 的
3: 范
2: 围，
3: 没错没错，所以光是这一点其实就非常难克服。
2: 嗯，
3: 好，然后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材料的部分，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它又要能够够坚固，
2: 嗯，
3: 好，然后呢又要不会太重，不会造成整个结构上的一个负担。

0: 被可行的，
1: 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中继站的概
0: 念。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是先从地球出发，然后来到了同步卫星所在的位置，或是太空站。对对对，其实像我们现在之前有提过说有国际太空站嘛，它每天都在高速的围绕着地球转这样子。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再建一个太空站，然后它是跟我们的地球呢是一直保持在同一个位置的上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太空站，好，或者是太空城市，那可行性听起来好像就好一点，因为我们要做距离从38万公里减轻到几百公里以内就可以做到。好，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哎，我们首先要先发射一个同步卫星上去，那要做到同步卫星，它的距离就会远，稍微更远一些。因为像国际太空站，它离我们不会超过800公里。那这样子的话呢，它运转的速度就会很快。
1: 哦，了解。又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人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以国际太空站来说，在上面的太空人，他移动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个在电梯里面快速上升或下降的感觉。那它会那么快是因为它必须要够快，它才不会被地球吸下来，它不会被地球的重力吸下来。所以它那个距离地球600多公里处高度的地方，它维持着那个运转的速度。那如果说你要发射的是同步卫星，也就是说它要跟地球一直保持在同样，比如说台湾上空的那颗卫星一直不动，它一直24小时都在台湾上面，这样子它的距离就要更远一些。好，所以就是我们说到的建造太空电梯这件事情，目前听起来非常科幻。这也是起源于曾经有一个，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主流科学啦，但我之前在听演讲的时候也有听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地球文明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级。那有人就是估算过地球文明连一级都不到，我们现在是 0.7 级。
1: 这么低的吗？
0: 一级都不到。他说一个一级文明应该要能够运用到整个行星的能量。
1: 现在请问用这个标准来说的话，也是可以达到的。
0: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人算出来的标准嘛，就是科学家，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科学啦，就是反正有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地球文明等级的理论。那今天如果说地球等级呢可以达到一级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很顺利的用到所有，就是整个星球的能量，我们都可以不能说为所欲为，但是你可以很好的掌控它，应该这样。好，然后更高阶的文明呢，它就是可以利用到整个它的母恒星的能量，比如说我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完全的运用到。
1: 听起来超科幻的。
0: 对对对，但它这个就是我，所以我才说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很应该叫什么主流科学认定的标准。讲真的，这个我不是很认定。那这个东西叫做卡达肖夫指数，啊，就是行星的文明阶段的一个判断方式。那所以今天假设说，你要到很高级的文明啊，那你就是要能够运用的，就不是只有你的母恒星的能量，甚至整个银河系，
1: 然
0: 后整个宇宙的能量这样子。那地球为什么只被判断成是只有 0.7 级的文明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地球的力量，包括我们所说的重力。我们人在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抵抗啊，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去做推进嘛。所以当然就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太空电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克服到重力这个问题，
1: 那可能我们就是大概 0.9 剩 0.1。
0: 对， 0.9 齁，对对对，没错，有可能，没有错齁。所以这个也会是一个标准啊。那我们如何逐渐的靠近，或者是在这样子的限制底下如何继续的探索太空呢？齁，就是先靠火箭。那火箭呢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被发明出来。 那早期的火箭呢，他们就是其实每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太空相关的这个发射，包括前苏联啊，

0: 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印度等等等等，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在就是执行，还有欧洲，他们都有在执行这种跟太空有关的任务嘛，对不对？那只是说送人上去的国家啊比较少数，但是送无人的载具上去其实是很多的。那所以呢，其实每个国家他们在设计自己的火箭啊都会很不一样。
1: 应该是说因应他要运送的是人或者是相关的啊，
0: 当然这个也有，对 对, 對、这个也会有。然后再来就是当然跟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因为今天你要送的东西越重，
1: 你的火箭的那个相关的参数也要跟着调整，
0: 包括说我要算的精准，说我今天要多少燃料才能把它送上去，好，然后还有就是结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的是更多的燃料，那我的结构可能就是要有旁边的辅助火箭啊，就不会是只有一支火箭这样，它旁边可能还要多两三支、四支这样子的小火箭去做辅助，或者是燃料储存仓去做辅助这样。所以每一个国家它设计出来的火箭的结构就会很不一样。那像一开始齁，在火箭都没有办法回收的情况下呢，你每发射一次就是一次巨大的成本的消耗。
1: 确实。
0: 所以像 NASA 早期曾经在阿波罗计划的最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设计上的缺陷，然后呢发生了很严重的，就他们还没有飞行出去，他们只是在彩排的时候，在演练的时候就发生了整个太空舱失火。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美国国会，因为那时候 NASA 的经费全部靠美国国会的那个预算嘛，所以因为发生了这种意外啊，美国国会就直接停掉他们的，就是暂停所有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烧钱的。那个火箭的燃料在烧，也等于着你的白花花的钱就
1: 在
0: 烧。对，没错。所以呢，当一开始我们都是用这样子一次性的火箭呢，到后来美国呢设计出太空梭，那它呢就是有一点像飞机的形状的那一种飞行器。好，那个呢是相对呢可以重复使用的。好，但后来呢连最后一个太空梭都退役了，现在呢就是可以在美国的跟航空啊跟 NASA 有关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它就是遗留下来的那个就是那个载具本身，那个太空梭本身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再来呢SpaceX不得不说呢，伊隆马斯克在这方面呢非常有前瞻性，而且他也对，而且他非常有实验精神。那当然也不否认是因为他有做了很多的行业，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发展太空这件事情嘛，他还有做那个电动车，然后还有就是 Neuralink 那个人脑接口的公司，人机接口反正就是那个跟生物科技有点关系的。那他因为做了很多的行业，然后现在后来还就是收购了社群媒体等等的，但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其他也算是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其他经费来源嘛，所以呢他在 SpaceX 的尝试上是非常大胆的，所以他们呢就设计了一款呢可以回收的火箭。那当然它不是说火箭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重新使用，而是某几个部位，像它会分成我们在火箭发射的时候啊会分成第一次的分离、第二次的分离，这样子会逐步的把一些用完的燃料的那个火箭呢就是退下，然后最后你看一个火箭呢可能几层楼高，但是等到最后太空人飞出去的宇宙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最后就很多时候都只剩下最后的那个，
1: 就剩下一小节，
0: 对，剩下最后那个小小的座舱，就是因为呢剩下的部件在飞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用完了就丢掉，没错。好，所以呢 SpaceX 做的呢就是那个第一节第二节的火箭，它在发射分离之后呢可以回收再使用。
1: 可是它是怎么做回收的
0: 啊？他们呢就是发射出去之后它里面有那一支那种定位系统跟还会保留一些燃料， 哦，嗯，然后呢，它就可以回到指定的位置
1: 的地方，
0: 然后呢，透过那个燃料的喷射跟燃烧，调整它降落时候的角度跟位置，最后稳稳的停下来。
1: 哦，嗯，
0: 那当然了，你要知道做这种也其实算是蛮史无前例的，可能之前很多人想过，
1: 但没有真的去做，
0: 但没有成功。嗯，那马斯克是第一个有成功完成而且把它商业化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当你要推广一个东西，你要让更多人能使用的时候，把它商业化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
1: 确实，因为你把它商业化之后，你才有更多的资金资助，
0: 没错，
1: 然后再去让它更加进步。
0: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一块 SpaceX 真的提供了非常大的技术突破。
1: 嗯，
0: 而且他们也一直在研发更多更重磅的，好，体积更大，然后可以承重更大的这个火箭。
1: 嗯，
0: 好，所以当初其实你说这件事情，他们当初在推可回收火箭的时候，其实也经历了非常多挫折跟失败，而且你只要试飞一次失败了，就是它就爆炸了。
1: 嗯，
0: 然后就等于是你这次的成果就是付诸东流。那当然啦，因为你从错误中，你当然是可以一次一次的试飞里面，一次一次的失败里面，可以去重新调整，然后让它呢越来越好嘛。
1: 对
0: 对，但这就是一个烧钱的事情，它必须要在前期能够撑得住烧钱，
1: 资本要先有，
0: 对，
1: 然后
0: 直到它成功之后才能够量化量产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时这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的回收可回收火箭呢，已经很稳定了之后啊，他们就开始又在研发更多的技术。那这个部分哈，就大大的减少了，就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
1: 嗯，
0: 甚至呢他们会接商业的案子，比如说我们前阵就是上一个学期有提到我们台湾自己有发射卫星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用的也是 SpaceX 的火箭。
1: 哦，
0: 嗯，就是跟他们就是做商业合作嘛，就跟他们买啦，讲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卫星呢运送到美国啊，然后呢由 SpaceX 的火箭呢搭载着它。嗯，然后发射上去。
1: 哦，嗯，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渊源。
0: 对对对，那当然像这一次的阿提米斯计划呢，他们用的呢 NASA 呢是自己研发的火箭系统。
1: 嗯，
0: 像早期我们说阿波罗计划他们用的呢叫做农神五号火箭。
1: 农神五号，
0: 嗯，
1: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0: 啊因为它的英文叫 Saturn V。Saturn 就是那个土星
1: 啊，oh,
0: 就是农神的那个名字。
1: 嗯，
0: okay. 所以呢，我们就说在这种登月就是太空相关计划里面，他们的命名喜欢用就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神的名字。
1: 嗯，
0: 所以那一台火箭呢就被命名叫做Saturn V。那我们从中文翻译，你要翻译土星五号或农神五号都可以。那台湾比较常用的翻译是农神五号。
1: 嗯
0: 嗯，那这一个火箭呢，它就会是一个直筒式的设计，好，然后呢由下面一节、两节、三节这样分离，最后只有最上面的那个座舱跟登月舱一起出发到月球，好，然后最后再回来这样子。嗯，那经过了这么多年。NASA 呢，他们就是现在用的呢，叫做 SLS 系统。
1: 嗯
0: 嗯，啊，反正它 SLS 就是它整个完整的名字的缩写啊。那他们就是想说自己再重新研发一个新的火箭技术。
1: 嗯，
0: 那这个呢，它的结构上呢，就是除了主火箭之外呢，左右两侧就一样也有那个火箭的推进那个放燃料的推进器。
1: 嗯
0: 嗯。就会是这样。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提到说，欸，阿提米斯二号他用的这一个太空发射系统 SLS 呢，他们就是有几个升空的关键过程啊。那火箭第一步就是先点火
1: 、
0: 欸，对对对，要先让那个烧起来，然后你就看到他的那个搭乘他的那个手臂就开始脱离，然后呢火箭慢慢升空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点火推进了之后呢，它两侧呢是固体燃料的推进器。
1: 嗯，
0: 好，然后呢它就会帮助它有一个更大的推力，把它发射就是脱离那个发射台。好，然后呢在 起飞了之后呢，大概两分钟左右呢，它左右两侧的那个固体推进器呢，燃料消耗完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大概飞到我们的地球表面的48公里左右啊，所以呢，那个固体推进器就分离了，然后它们就会往下掉。
1: 嗯
0: 嗯。那接下来呢，剩下的那个部分呢，它会继续往前推进，它叫做核心级引擎。它每一个部件呢都有
1: 专属的
0: 不同的名字啦，但我觉得它的名字其实蛮难，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经常在了解这一块的人，可能不太会记得住，所以我觉得那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好，反正就是两侧的那个固态燃料呢烧完之后就分离了。好，接下来主火箭里面呢还有一个是叫做核心级的那个引擎，好，它会继续的燃烧，大概再烧个六分钟左右，持续推就是提供它动力继续往上发射。然后呢，大概升空了八分钟之后呢，这个核心级的火箭就会是其中一节，它也会跟你的主太空船做分离。好，就是当里面的燃料又烧完了，它又会掉下来。
1: 嗯，
0: 好，让剩下最上面的那个部件呢继续往前飞。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进入到我们地球的高椭圆轨道。好，那离我们的地球大概就是有2000多公里。的地方了，然后就继续往前飞。好，然后呢，当它已经可以脱离到就是不会被地球的重力拉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在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绕着地球。好，然后绕完了，在绕的这个过程呢，太空人就会开始做一些检查。好，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呢，像坐车一样绑着那个叫什么安全带，对对对，就不要绑安全带，他们就要开始呢，就是进行系统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呢，当然他们就是要确认说，他们跟那个地面啊，跟那个控制台是不是可以连线啊？然后呢，整个太空船的运作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包括他们监测生命的一些健康的设备，好，还有就是太空船里面就会搭载着很多他们的吃饭啊。还有呼吸，好，相关的气压，好，相关的这一些生命维持系统，好，去做测试，好，确认它是安全的。那当全部都很正常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朝这个月球的方向发射。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等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很足够的推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引擎关掉。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惯性，好，继续往月球的方向送。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最前面这一段呢，就会是一个比较紧张跟危险刺激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从点火到发射这一整个过程呢，其实网络上都有直播， NASA 也有直播，他们那个时候在发射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说，哦，我们几点就会发射，然后就会开好那个频道。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如果你不能亲自前往美国的肯尼迪，你就会可以在线上呢一起同步的观看他发射的状况。然后呢，他的那个直播的摄影机就会对着火箭的那个部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可以一直看到说，哦，现在是掉了什么东西下去，掉了什么东西下去，然后你就会看到地球的表面呢，离我们呢它就 一直在升高，然后离我们越来越远。然后当太空人可以自由活动，然后都做好了系统的确认之后呢，甚至他们就会开始拍照。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一次其实也传带回来了非常多他们在太空中对着地球的照片。然后当一切的这个流程都很顺畅了之后呢，他们可就会开始跟 NASA 他们有通讯啊，然后也会拍一些他们太空生活的一些照片。没错没错，所以就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旅程跟记录这样子。
1: 嗯，今天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延续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阿提米斯计划，然后这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火箭的一个发射过程跟一个相关的一个历史背景。然后也希望就是今天 Stella 讲到这个，就是 太空电梯真的有机会、嗯、
0: 我不太确定我们这一辈人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
1: 我觉得可能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老 Coco 的时候了，
0: 不好说。嗯，但是谁知道呢，对不对？想当年我们也是在五十几年前，有五六十年前开始登月，
1: 对，
0: 所以再过个五六十年会不会有新的技术发生也、啊欸、很难说，
1: 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接下来的月球的发展，然后跟我们、嗯、就是地球的这个太空技术的进步。
0: 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先期待的是明年的阿提米斯三号可以顺利如期发射、嗯，
1: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兴趣今天讲到就是火箭的一个发射的过程的话，到时候大家也记得要去锁定一下直播。
0: 嗯，没错。或者是如果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发射、啊、不一定是 NASA 嘛，像我们刚刚说的 SpaceX 他们有那些发射计划的时候呢、嗯、他们也都是有直播的，
1: 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嗯、
0: 那如果说、欸、你觉得、哦、你很有兴趣，你也可以再去 YouTube 搜寻这个直播，就是过去
1: 回放、
0: 欸、对对对，过去这个发射过的火箭的这个回放都现在都做得很漂亮，他都会 跟你讲解说现在到什么到什么、嗯、然后那个影片的就是画面的下方可能还有各种数据，什么时速多少秒速多少这样子。
1: 没错，那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坐着火箭然后登陆月球离、嗯、开地球表面，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一首让大家可以透过音乐感受一下离开地球表面的感觉，就是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上半场就是跟 Stella 带领大家离开地球表面，然后了解了一下就是月球相关的一些就是知识，补充上一集的内容，然后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过程。那我们下半部的神秘物语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谈一下故事，说故事的时间又到了。
2: 没错，我们上一集呢就跟大家介绍那个月亮女神，然后包括说阿提米斯女神，因为她刚好是我们这一次登月任务的名字嘛，
1: 没错，
2: 所以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了阿提米斯女神的这一个故事，就有说到她是一个狩猎女神啊，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弟弟霍哥哥阿波罗的教唆下杀了自己的爱人，可能是爱人。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讲好为什么我们上次可能只有简单的点到，就是说为什么阿提米斯会被误认成月神。好，她其实不是月亮女神嘛，我们说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叫做塞涅斯。
1: 塞涅斯，
2: 对。那为什么这个阿提米斯哈，阿提米斯为什么会被误认成月神？哈，其实在这个神话故事的记载里面啊，哈，其实没有太多提到这件事情。那会混淆呢，是源自于阿波罗这位神。哦，我们都说阿波罗是太阳神，对不对？好，但是我们也有提到啊，塞涅斯他的手足，好，一个也是太阳神，然后一个是黎明女神。好，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个太阳神呢？哈，在神话体系里面呢，他们经常会把它分成有一个是最初的太阳神。好，那当然太阳这个形象可能本身也代表着光明，好，光亮，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把一些光明有关的神奇，好，把它当成是太阳神一样。好，所以我们就首先就要先来讲这两位男神。好，就是我们说到的阿波罗，好，跟那个塞涅斯的手足叫做海利欧斯。好，他们两个呢，好，其实海利欧斯呢本身呢他其实是最初的太阳神。好，他是每天呢驾着太阳马车横跨天空，为大家带来那个日升的那种感觉。他当他驾着太阳马车飞过天际的时候呢，就是白天这样子。然后呢等到他日落的时候他不就从西方落下了嘛，这时候呢就换塞勒涅呢驾着他的月亮马车开始上来了。所以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日月循环。所以呢这个海利欧斯呢他就是负责驾太阳马车。好，那阿波罗呢他其实呢是奥林帕斯的主神，而海利欧斯呢他是泰坦神族，他是更早期的。好，所以他们其实时间段不同，然后呢因为当时不是宙斯他有算是发动了一场不能说是政变，但他就是推翻了他的父亲嘛，他推翻他的父亲的这个统治，然后呢自己登上这个众神的宝座，然后他们呢这一个呢是奥林帕斯主神。好，那在奥林帕斯主神的前一期呢就是泰坦神族。所以呢这个海利奥斯呢他是最初的太阳神没有错。好，那他也有妹妹。好，然后呢后期的这个阿波罗，他后来呢也从这个光明神的形象啊变成了被赋予这个太阳神的一个名号。那他也有一个姐妹。
1: 又有一个姐妹，
2: 就是阿提米斯嘛。
1: 哦，
2: 阿波罗的姐妹就是阿提米斯嘛。
1: 对哦。
2: 然后那个海利欧斯的姐妹就是塞勒涅嘛。对对对，好像就是都是一男一女。
1: 刚刚差点把这两个人弄
2: 反。对对对对，好，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听哦，都会觉得弄反。所以在早期有时候神话是口耳相传或者是文字记载没有那么完整留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 记载的混乱或是记忆的错乱，
1: 就是 A 认成了 B， 或者是 B 的事迹被复制到 A 那里去。
2: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因为在后期啊，大家经常把这个海利欧斯这个最初的太阳神呢跟阿波罗，阿波罗早期他应该是被认为是一个光明神，甚至是艺术之神，他的本身的这个能力都跟光明、音乐、预言、医药甚至射箭、弓箭有关。那真的是因为后期在希腊化的时代跟罗马化跟罗马时期呢，阿波罗他就逐渐的吸收了这个，就是在神话的记载里面，大家越写呢越发现说好像开始把这个最早期的泰坦神族的这个太阳神呢跟后期这种很一样有光明能量有关的神奇混为一谈。
1: 嗯，
2: 然后再加上阿波罗的名声呢比较响亮，所以呢渐渐的就把他们两个呢混在一起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说他们都有就是女性的手足嘛，所以渐渐的塞勒涅跟阿提米斯也被混为一谈。所以他们都知道说太阳神的那个手足就是月亮神，
1: 嗯，
2: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1: 渐渐被画上了等号。
2: 对，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一个这个刚刚说的是希腊神话嘛，那罗马神话的月亮女神是戴安娜对不对？好，那戴安娜呢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讲，应该说呢跟阿提米斯相同神职的女神叫做戴安娜，她也是跟狩猎有关的女神。那但是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的真正月亮女神也是 Luna。 好，所以这个戴安娜为什么又会被误认成是月亮女神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早期啊罗马本土关于戴安娜的原始神话不多，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中阿提米斯神话的罗马化。所以他本来也是负责狩猎的，负责生育的，是跟森林有关的女神。但是因为呢当大家开始把阿提米斯女神误认成是月神，然后呢
1: 重重的叠加误会，
2: 对，然后呢又把戴安娜本来就跟阿提米斯很像啊，职能也很像，所以就也把她当成是月亮女神。所以一整个就是天大的误会这样。那戴安娜她本身其实也是跟狩猎跟这个保育森林保育，然后还有就是生产生育保护有关的女神，她的位阶跟她的职责就跟阿提米斯很像。那跟塞勒涅很像的其实就是在罗马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 Luna。 好，那这个 Luna 呢她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很明确的是跟象征着月亮的神圣与光辉。那在实际的神话里面呢他们有提到说呢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女神。这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三种的月相变化，
1: 三种月相变化。
2: 对，就会从呢新月到
1: 满月
2: 到残月。它是一个时间的过渡，同时也是代表象征着月亮的阴晴圆缺以及女性的这个年龄层的变化。
1: 年龄层
2: 所以你就说嘛就是最年轻的就会是这个塞勒涅就是少女。好，然后呢到了满月，好，圆满月亮呢就会是戴安娜。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残月呢是叫做普洛塞比娜。那个女神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啊。那他们呢三位女神呢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月相。好，那他们的所以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他们对于月相的那个 说明、就说的更加的描述的更加的确切。然后跟他有很明确的说有那个缺月的啦，然后就是有新月的啦满月的啦跟这个残月的。那分别也是代表不同的时期，也跟女性的那个心理成熟度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跟月亮女神有关的故事。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就还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不同的文化里面的月神。
1: 没错，今天的话就是主要还是着重在希腊罗马的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光这两个就已经可以讲非常非常多，讲了两集，
2: 我们光是厘清他们的关系就花很久。那下一集要讲的呢，就不是女神咯，下一集要讲的呢就是月亮的男神。
1: 嗯，
2: 那我们就保留到下期继续跟大家分享。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跟大家继续聊月亮男神们的故事喽。
2: 嗯，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我们听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数字暗示，无论是你在等公车的时候看到的车牌号码，还是手机荧幕上刚好跳出的连续数字，我们发现人类天生就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些数字背后一定藏着某些意义。其实这种想要解读数字的渴望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如果你已经开始留意身边出现的数字信号，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这套把数字跟命运挂钩的神秘系统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发展出来的。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回到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去认识一位被称为数字学之父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字学家，更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哲学导师，他就是毕达哥拉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国中数学课本里的三角形公式，但对他来说，数字绝对不只是用来算题目或是测量土地那么简单而已。他认为数字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灵魂。接下来要开始分享毕达哥拉斯与数字学的有趣小故事，让我们开始吧。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创立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人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看起来虽然混乱，但是其实背后隐藏着完美的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数字。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万物皆数思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还没有电脑跟精密仪器的年代，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他发现音乐的背后竟然是比例。传说他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打铁的声音非常悦耳。他停下来观察后发现，原来是因为铁锤的重量比例不同，才产生了和谐的音程。他回到他研究的地方，他后面使用琴弦做测试，发现 成简单的数字比例时，拨弄出来的声音就会非常和谐好听。这一刻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如果连最抽象、最感性的音乐都能用数字比例来解释，那是不是代表整个宇宙，包括星星的运行，以及人类的灵魂，其实都是由数字组成的和谐乐章呢？对毕达哥拉斯来说，数字不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而是宇宙本来就存在的语言。我们只是透过学习数学去发现宇宙的秘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某些数字组合时，内心会产生莫名的共鸣。在毕达哥拉斯眼中，数字是有性格的，他们不只看数字的量，更看重数字的值。例如数字一代表是一切的起源，是绝对的统一与纯洁，而数字二则代表了对立与分歧，像是阴阳、光影或男女，这就是辩证的开始。最有趣的是，他们非常崇拜数字时，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数字，因为一加二加三再加四刚好等于十，这代表了从点、线、面到立体空间的整体演化。这种观点影响了后续2000多年的西方文明，让西方人习惯用逻辑与比例去建构世界，不论是建筑、艺术还是形象学都深受影响。我们现在常说的生命灵数，其实核心逻辑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当你开始相信万物皆数，你看世界的方式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不会再觉得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你会开始去思考，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在引导着你。就像我们听音乐时会被旋律所感动，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频率与音乐的数字比例产生了共振。这就是数字哲学最浪漫也最神秘的地方，让我们在冰冷的数字中找到了生命的温度，探索了毕达哥拉斯的智慧，感受了万物皆数这句话背后的重量。这套来自西方的逻辑，让我们学会从比例与和谐中去寻找真理。数字学在西方历史上不仅仅是数学，它更是一种看待生命的生命哲学，提醒人类我们要去寻找生命中的规律。不过有趣的是，当西方人在研究比例与几何时，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祖先也有一套完全不同但却同样深奥的数字系统。如果你觉得西方数字学强调是规律与性格，那东方的数字智慧则多了一个更关于五行深刻与宇宙变化的哲理。在认识西方数字学之父后，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好奇，我们东方的易经是怎么看待这神秘的符号呢？下一集我们就要转头向东看，聊聊深不可测的东方数字学，看看那些充满东方哲思的数字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运势与生活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一集关于西方数字学，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慕言，我们在下一次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4: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5: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 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6: 还是觉得很可惜呀，明明风和日丽，坏天气。
7: 大家好，我是陈九，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光良。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呢，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节目，是跟我们的校内实习单位明报的合作，算合作吗？总之这个节目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明报实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 对，不论是采访还是遇到的奇妙事迹，
4: 各种怪人怪事。
0: 怪人怪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少讲一点。
1: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0: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
0: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 事情很多在身上，
0: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 没错，
4: 稍微吗？
0: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 平常值班的事迹，
0: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 好啊，
0: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4: 永续组。
0: 对，永续组。
1: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4: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0: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4: 我没有永续组。
0: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 大概只有五个人左右。
0: 不是六个吗？
4: 六个。我的编制就是
1: 哦，对，六个。
4: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十几个，然后影音组十几个，永续组几个。
0: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40个，还是其实不到40个，
1: 30出头。
4: 30应该快40啊。
1: 差不多，
4: 我记得
0: 就30-40左右啊。
1: 对对，
0: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新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新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 再加上其实影新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0: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 已经转型了。
0: 对对对对，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明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明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然后就会出一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4: 我们现在明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0: 纸，纸本的刊物，对，
4: 全部都在网络上。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查明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明要打对，金字旁的明，明传的明，
4: 就是明传的明。
1: 对，
4: 我们就明传的报纸啊。
0: 对对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明传的报纸。
4: 2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
0: 现在转型成
4: 网络
1: 新闻，
4: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 好，我先来讲我内容组在干嘛好了。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3篇的文字稿，那2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3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0: 周报
1: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0: 你讲的好详细哦。
4: 超级详细。
1: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0: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 好，等
0: 一
1: 下再讲。
0: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都在干嘛。
4: 哇，
0: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4: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0: 对啊，
4: 我
0: 也觉得我
4: 就是拍。
1: 其实大同小异啦。
4: 我们就是
0: 拍。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4: 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0: SOT。
4: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的文字就是
0: 要上稿的时候、
4: 对对对，
0: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4: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0: 其实就是导言啦，
1: 整体新闻的大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4: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公司那边。
0: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视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4: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0: 对对对对对，
4: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0: 如果被他们选上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
4: 拿
0: 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视会比较喜欢的题材。
4: 应该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个方向。
0: 嗯，
4: 就是说是有方向好像也不能说有方向，就是公司我们跟公司 PayPal 合作，然后等于说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有几个组像是跟店家拍店家那种题目，或是
0: 比较像是店家专访。
4: 对对对，
1: 有点偏向那种传统技艺的那种店家。
4: 或者是像我们这学期影音组好像没有像他们那样找一个议题，好像没有像内容组找一个。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有点，
1: 其实你们的台语或是之前的那个狗狗流浪狗的部分也算是一种议题性的新闻。
0: 嗯，
4: 它是刚好永续跟就是有沾到一点永续的，
0: 就永续啊，然后又有议题，
1: 就是不是专门去找一个店家然后去探索它的传统技术之类的。
0: 但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比较多是做这一类型的。
1: 对，就是传统技术的店家。
0: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部分新闻上面去年在公视召开的校园总编辑会议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几个组别啦，就开始有尝试想要往议题性的题目去做。在
1: 这方面
0: 影组的部分
1: 其实也是老师鼓励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说我们不会像那种大型那个电视台要

0: 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
1: 嗯，
0: 然后报告给大家听。
1: 嗯，
0: 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1: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0: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1: 嗯，
2: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
1: 我们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2: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营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0: 没错，
1: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0: 在后面提到。
2: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0: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1: 对啊，其实就是
0: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1: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0: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1: 对，
0: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1: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0: 没错。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1: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0: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1: 嗯，
2: 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1: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2: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1: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0: 有一个专业度。
1: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2: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是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1: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 Insta 吧。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2: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
1: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2: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的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知的360
1: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0: 对，长长一条，
1: 然后可以
0: 拍
1: 一个圆圆的、
2: 拆全景
1: 那
2: 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1: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那个，
2: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嗯，
0: 或是可以磁吸，
2: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是更小台的。
1: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2: 它的颜色很漂亮。
1: 对啊，
0: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
1: 嗯，
2: 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1: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0: 明报脸书的部分。
1: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0: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
1: 嗯，
0: 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Today 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蒸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1: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0: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哦，还有如果明报有发新闻的话，
1: 会推播，
0: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明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1: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0: 不得不，
1: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2: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0: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1: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2: 就是一个我在30秒以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1: 之类的。
0: 没错，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 那所以

0: 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1: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0: 对，就是
1: 总体来说是这样，
0: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1: 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吼，影音组呢
2: 主要是
0: 就是 台中人的口音，
1: 你说吼吗？
2: 吼
1: 吼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0: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1: 好哦，
2: 影音组主要就是 IG
1: 对，明报的 IG。
2: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1: 其实类似的东西，
2: 就
1: 是、只
2: 是
1: 没有他们的字卡。
2: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1: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图片跟影片，
2: 对。嗯對，那跟他们差不多。
1: 没有，他们
0: 其实差别
1: 就
0: 是在于我们是字卡，那影音组就是什么今天看什么，
2: 我
0: 今天看什么系列。
1: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现实动态的算系列吗？
2: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1: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2: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颁奖啊或是
1: 电影啊
2: 一些时事之类的，
1: 是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2: 啊，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0: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1: 对对对，
0: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1: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2: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1: 形式。
2: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
1: 嗯，
2: 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
1: 讲会看起来很奇怪。
2: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1: 嗯，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是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2: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
1: 嗯，
2: 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1: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1: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2: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0: 那可能就是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1: 互动吗，
0: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嘛呢
1: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0: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1: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0: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1: 嗯，
0: 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1: 你想要什么礼物，
0: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嗯，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就
0: 尝试去
1: 跟人家
0: 互
1: 动。
0: 对，
2: 嗯，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0: 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2: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1: 有可能。
2: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0: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1: 对，因为
0: 尤其是 IG
1: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2: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1: 他的店名，
2: 这家店哪里啊，然后哇这几啊呢，
1: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0: 拍什么也很重要。
1: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的太晚，
1: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二十四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的晚了，
2: 就是我们跟的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1: 嗯，
2: 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1: 应该不止，我觉得
2: 隔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1: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跟快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跟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0: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1: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
2: 我们
1: 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2: 应该说我们产能不够。
1: 对
2: 对，
1: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2: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1: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2: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难度，
1: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2: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0: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也希望我们把实习
1: 的
0: 东
1: 西
0: 带进去。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填志愿的状态下。
3: 没错，
1: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2: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1: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2: 他们的社群，对，
1: 嗯嗯，
2: 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0: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1: 稍微吧，
0: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1: 对，
2: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1: 其实可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2: 梗的。
1: 对，蛮有梗的。
0: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2: 哦、
1: 好像
2: 有，
1: 好像
2: 有
1: 对对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0: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1: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2: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1: 嗯，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0: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1: 对，我还有永续组，
2: 这怎么介绍啊？
1: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0: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1: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FB，
0: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1: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2: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1: 是，
0: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 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
1: 嗯，
0: 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
1: 嗯，
0: 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1: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0: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2: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0: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1: 对，
0: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2: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0: 对，所以
1: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2: 在一起、啊、
0: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2: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1: 比较
2: 合理的、啊、
1: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0: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
1: 嗯嗯，
0: 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1: IG 上面。
0: 对，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2: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 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
1: 嗯，
2: 然后 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1: 比较介绍的类型，
2: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台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影星系不发
1: Media Today，
0: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
1: 嗯，
0: 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明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1: 在干嘛，
0: 在干嘛，
1: 有哪些人，
0: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
1: 嗯，
0: 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
1: 嗯，
0: 可以教授给想要来明传的学弟妹们。
2: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1: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
2: 了，是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1: 一审过，哎、欸，不，
2: 我记得
1: 一结过，
2: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1: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放榜，
0: 接下来5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去每个学校面试，
2: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
1: 嗯，
2: 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0: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1: 对啊，
0: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
1: 嗯，
2: 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1: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2: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凭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可能相对的就是
1: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2: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1: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0: 没错，
2: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
1: 嗯哼。
2: 可是分科就是
1: 看分数，
2: 就是我分数到了，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0: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
1: 嗯，
0: 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1: 比较
0: 蛮有兴趣的，嗯，觉得说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1: 新闻相关
0: 的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明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1: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2: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的那个，啊，
1: 对
2: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1: 对啊，你们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0: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
1: 嗯，
0: 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1: 其他受访者的接触，
0: 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
1: 嗯，
0: 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
1: 嗯，
0: 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
1: 嗯，
0: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2: 嗯，
1: 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0: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1: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2: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0: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1: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 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0: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2: 我们在采访吃了米娜不少人脉。
0: 真的哇，我的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1: 用到现在。
0: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2: 不解，
0: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2: 然后就
1: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0: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
1: 心
0: 吧。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问探索这么多问题。嗯，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2: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0: 没错，
2: 让他知道你是谁。
1: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0: 没错，
2: 真的太多事。
1: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0: 就是事先约好的那种。
1: 对，
2: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1: 跟人家聊天，
2: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
1: 台东
2: 采访，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1: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找人家聊天。
2: 对，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又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1: 对，
2: 然后
1: 我们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2: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然后
2: 对 I 人不是一好，
1: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2: 就是、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1: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
0: 对
1: 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是
2: 他们也
1: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2: 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吼
2: 非常重要。
1: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0: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欸，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欸，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1: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2: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2: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2: 很充实，
1: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0: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花东地区。
2: 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然后也很在实习之前很 害怕去交朋友。而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反正说在这一年，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0: 嗯，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1: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0: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1: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3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2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2: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1: 对，
2: 你再给我2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1: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3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蓝色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只是一部关于学画画的漫画，而是一段关于迷惘与自我探索的成长故事。而这样的情绪其实也延伸到了另一个作品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由YOASOBI带来的歌曲《群青》。《群青》这首歌曲是以蓝色时期为灵感创作的，由 Ayase 负责作曲与制作，并由主唱 Ikura 演唱。歌名中的群青是一种深蓝色，它不像亮蓝那样鲜明，也不像黑色那样沉重，而是在两者之间，就很像我们在青春里的状态，不完全迷失，但也还没找到真正的方向。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每天上课、考试、完成该做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但心里可能会忍不住想，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吗？还是只是照着大家的步调前进？如果有一天要做出选择，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这些问题在群青里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被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歌曲一开始是比较安静的旋律，甚至带着一点压抑，就像我们还没说出口之前那些藏在心里的不安与怀疑。随着音乐慢慢推进，节奏开始变得明显，情绪也逐渐堆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像一个人从只是想着到开始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有把握才前进，而是因为如果一直停留在原地，那就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就算开始行动了，不安也不会立刻消失。在副歌的部分，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情绪的爆发，那是一种一边怀疑自己一边还是选择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在这样的状态其实非常贴近现实，因为成长从来不是想清楚了才出发，而是在不确定中边走边找。这也呼应了蓝色时期里的主角巴虎，他不是因为确定自己会成功才选择画画，而是因为那份喜欢让他愿意去承担未知的未来。而这样的选择其实对每一个正在探索方向的学生来说都并不陌生。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好像都已经找到了方向，只有自己还在原地迷路，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只是看起来很确定而已。真正的成长是在那些怀疑、挫折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还愿意再往前迈出一步。所以《群青》这首歌曲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它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情。它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保证努力就会有结果，而它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即使现在还没有答案，你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向前进。 也许现在的你正在为未来烦恼，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又或者你已经有了方向，却还是会怀疑自己。但这些感受其实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自我探索从来都不是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之中慢慢靠近真正的自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群青》这首歌曲，也许在旋律之中你会找到一点点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是你最爱的表情，
2: 照相机只有5%。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3: Hello， 我是 DJ Yoga。
2: 那
3: 我来帮 DJ 乔西说。
2: 对，大家好，我是。DJ 乔西，那为什么我们的 DJ 乔西？
3: 我忘记我们的名字了。
2: 大家好，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
2: 我们现在有点混乱，不好意思大家，有点太赶了。
3: 为什么那个 DJ 乔西没来？
2: 哦，我们的 DJ 小西因为太想要跟大家就是
3: 见面了，
2: 就是
3: 对，等一下外面有帅哥，就是
2: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太赶了，所以他就摔了一跤。他等一下会回来的，只是他现在要去处理一下他的伤口。
3: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组合会叫 Yoga 乔西西呢？
2: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圣诞特辑，就是我们叫 Yoga 乔西西，我们就回归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 lost control。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第一天也是 lost control。
3: 对啊，对啊。
2: 不过呢，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对不对？
3: 是。
2: 我想要跟大家很诚实的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点歌传情，不是有人点歌吗？但是呢，因为我们快拍，就是我的 IG 有问题，然后他那个东西他就不见了，然后他们的原因我也不记得了。那我们今天是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稿子的。
3: 那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所以我们就
2: 大家不好意思啦，第一次就是开台了，很紧张，想要让大家就是有这种 freestyle 的气氛。我跟大家说，电台，我们的电台就是这种 freestyle， 对不对？
3: 对啊，就好像我们之前 lost control 一样嘛，
2: 没错，
3: 就是圣诞这集，
2: 哎，现在又回来了，那个感觉就是很 lost control。今天麦有开，对不对？
3: 我有开，
2: 对，我的麦也有开，对不对？老师有听到吗？
3: 我差一点忘记没开呢。
2: 没关系，人总是会有出错的时候。好好好，我们要回来了。
3: Okay,
2: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3: Okay.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开学，要开学了。然后你睡不着的
2: 对
3: 是什么？
2: 就是因为开学了嘛，就是压力也很大，那就是会有人凌晨睡不着。那你们会喜欢听什么歌入睡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听 Twice 的歌。你呢？
3: 我没有这个习惯了，我只会刷 IG 呢。
2: 刷 IG 刷到睡着，刷抖音也是。
3: 对啊对啊，
2: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也是会抖音刷到一些歌，然后我就会睡着这样子。哇，没有 DJ 乔西真的好安静，等一下就会很吵了。
3: 等一下就叫他进来说话了。
2: 没错没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先
3: 进入第一首歌。
2: 对，我们今天先进入第一首歌。
3: 那今天第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呢？
2: 是我们的 DJ Summer， 我们的学姐点的。他很棒耶，他直接帮我点歌。我跟你们说，他说他今天点的是落日飞车的那个 Who More To More，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对他的歌词，但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可是学姐跟我说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有点像温暖的沙子，就是会慢慢流动，然后很温暖，会包着他，觉得听着这首歌会很好入睡。其实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3: 我只能说我这些歌单
2: 他都没有听过。没有关系，我昨天有就是默默的去听了一下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蛮好听的。嗯，因为我们就是有点 freestyle， 所以我先让大家听这首歌，
3: 然后
2: 我们再来，对，我们再来说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是怎么样。
3: 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名字叫什么？
2: 我介绍来就叫 Who More To More 啊。
3: 好吧，
2: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念
3: 对。OK，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学姐点的歌吧。
2: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落日飞车的 Who More To More。

0: 房间，它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落地窗，
1: 嗯，
0: 然后我们躺在那个床上，那个阳光它会
1: 照射进来吗？
0: 对，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
0: 对，我们第二首歌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1: 它叫
0: 歪狼歪狼，
1: 叫羊羊羊狼
0: 羊狼羊狼，
1: 然后就 YLNG YLNG 就对了。
0: 对，他是 FKJ 唱的歌。
1: 那这首歌是
0: 我们的好朋友，
1: 就是我的舍友瑞涵，瑞涵帮我点的，他是第一个帮我点歌的人。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他说这首歌呢，因为他节奏很慢，然后我觉得他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他每天都很累，然后他就一直很想睡觉。然后我每次在宿舍的时候，我每次有时回到宿舍，他已经睡觉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他又醒来了，然后他就自己 煮东西吃，然后煮的那东西呢，我每次已经上床了，我就很想吃。
0: 你就哦，我知道，因为我每天去他们宿舍玩，然后我可以听到的字眼就只有我很饿。
1: 对，因为我们宿舍很多东西吃，不然的话就是他会玩到手机玩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0: 没错没错，这个我可以作证。但是这首歌确实是我们大家都会有，都一定会有听过的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1: 嗯，
0: 而且它的旋律也是那种
1: 慢节奏，
0: 对，慢慢的，大家好奇吧？
1: 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歌先。
0: 没错，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跟你们聊这首歌的感想喽。

0: 哇，
1: 这首歌其实它就是
0: 一个背景，
1: 对
0: 景，
1: 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钢琴声。
0: 那想一下，为什么瑞涵会选这首歌呢？她是每次在睡觉的时候听着，然后就幻想着她跟她男朋友。
1: 确定吗？她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0: 没有。
1: 但这首歌确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听的吧？就是每个咖啡厅，我感觉都会。
0: 就是它适合放在咖啡厅的歌曲，
1: 没错，一边喝咖啡，一边写功课，然后一边听着这首歌，然后慢慢入睡这样子。哎，现在我盖着毛毯，我觉得很舒服。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
1: ？Yoga 怎么办？现在耳机里面没有乔西的声音，哎，
0: 为什么你不要说我呢？
1: 因为我觉得乔西比较吵。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1: 这不是贬义词，
0: 好吧？
1: 那
0: 啦，
1: 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呢，是我们的 DJ 小文点的《City of Stars》。
0: 那 DJ 小文现在不在外面，
1: 对，不知道跑哪
0: 去，他陪着乔西
1: 去处理
0: 伤
1: 口。对，我们等着乔西回来，我相信你们一定很想念他的吵闹声。
0: 对，
1: 我这样说他真的很好吗？
0: 有点不好。
1: 那小文会点这首歌的原因，其实他有跟我说过，但我忘记了。没关系，等一下我们问他为什么。但是我知道他那天有给我听过这首歌。然后我确实也很喜欢，就是那个 City of Stars， 然后后面噔噔噔噔，我也忘记他怎么唱了。
0: 然后呢？
1: 他就是那个 La La Land 的那个
0: 啊，
1: 老师的办公室里面有贴一个 La La Land， 对不对？老师对不对？
0: 你不要问我，
1: 对，
0: 老师也没回应你。
1: 我喜欢自问自答，怎么了吗？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一首 City of Stars。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喽。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到了一个嘉宾来聊这个 City of Stars， 因为我跟 Yoga 都没有看过这部戏，
1: 我应该看过，我忘记了。
0: 但是我是看那个 Twice 的 What is Love 里面那个 Momo 跟 Sana 跳舞。
2: What is love？
1: 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嘉宾。
0: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老师。
3: Hi. 没有，我以为你们要 cue 我，就是
0: 老师。
3: 嘉宾是好。
1: 那嘉宾是。
3: 嗨、大家好，我是名传之声的 Will。
1: 哇、我们第一次请老师上来呢。
3: 我也是第一次被莫名其妙 cue 上来。
0: 好紧张，好紧张。
3: 不用紧张，放轻松。
0: 那老师，拉拉链大概都是在讲什么？
3: 拉拉链其实是一部非常棒的歌舞剧啦，对。然后你们的衬乐要不要大声一点点？
0: 他有点破音了。
3: 哦，真的？为什么？
1: 对啊，所以才拉受
0: 损。
3: 好吧，好，可以。
0: 没关系，我等一下自己唱《City of Stars》。
3: 对，这部片子其实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的。对，然后一个是在追逐自己的演员过程的一个女生。好、哦，就是他满怀演员的梦想，可是他就是非常不得志，他就是经常会在他的 audition 当中，不是那个 audition， 就是那个试镜的途中，然后就会发生一些惨状，例如说那个在试镜的人就是不专心看他的演出，在滑手机，或者是他当天就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然后男主角呢，则是一个不得志的音乐人，他非常喜欢老的爵士乐，可是因为老的爵士乐现在也没什么听众在听了，所以他就只能在那种很 old school 的 piano bar 里面当演奏，很 old school 的爵士乐的一个演奏者，对，然后就赚着微薄的薪水。可是他自己的梦想就是想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老爵士乐的 bar 的店，这样、对。所以呢，他的老板就给予他一个机会，让他在一个圣诞夜的演出的机会当中，然后不可以有自己的多余的诠释，要乖乖的弹最基本的圣诞节的歌曲。可是很无聊，但他就忍不住又即兴发挥了他自己想要弹的东西，他就被 fire 了。
0: 哦，就是那个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那首吗？
3: 我想想看，对，应该是 Silent Night， 我记得应该是 Silent Night，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的那首单曲、
0: 那个很基本吗？我觉得最基本的是那个，
3: 他就加了很多那个花式的即兴的弹奏的那个部分、对，但在餐厅里面老板只希望他乖乖的弹最原始的音符而已、就是最原始的 melody line 这样。
0: 对，
3: 然后他们两个在因缘机会之下就相遇了，然后两个人互相的鼓励，在男生在追求他自己的 career 的时候，对，然后女生支持着他，可是女生也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完成，对，然后当
0: 跳舞，
3: 对，他想要当一个很成功的演员，然后当男生真的被主流市场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已经开始要变成一个 rising star 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跟女主角的之间的关系跟距离就越拉越远了，因为等于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准备要成为一个巨星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还在找寻自己的 career 的过程，
0: 就是、还在路程上。
3: 对，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大吵一架，然后那个男生就为了他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
0: 音乐梦，
3: 有一点算是，然后去让女主角去追寻他自己的演艺的梦想。对，可是当他追逐到他的演艺的梦想的那个时候，他后来获得了一个机会要到海外去发展。
1: OK，
0: 哇，我
1: 想到，
0: 但是我那个有一个片段，不是他们两个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那个女神就这样滑下来，我很喜欢那个片段。
3: 其实他们这部片子里面有跟非常多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像什么是雨夜西春，或者是反正就是大概五六零年代那时候的老爵士乐的电影，然后去做致敬的动作，所以里面除了在音乐上面有很多致敬之外，其实在很多舞步跟什么踢踏舞的一个桥段，全部都是跟之前很多经典的作品，然后去做一个致敬，然后再做翻完的一个感觉。对啊，
0: 了解。
3: 对，然后这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片了。对，然后也是一部很感慨的片。就是、
0: 我找时间去看。
3: 好，请两位那个一个忘看了完了忘记的，赶快再去复习一次。对，就是跟
0: 因为老师的办公室就有一个拉拉链的
3: 哦，对啊，有
0: 一
3: 个海报，
0: 每天都会看到。
1: 做一个录音啊，
3: 对，做一个录音。我觉得你们可以看完以后，然后来分享一下你们看完的感受，因为其实是一个 既甜又悲伤的故事。
0: 了解。
3: 对，嗯，然后是你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爱的明明是对的人，可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是最让人，
0: 啊，好心痛哦。
3: 对，最让人心痛的感觉。
0: 今天该介绍一首《错的人》。
3: 好好，可以，你可以插播一首《错的人》。好，我觉得我的功能应该差不多了。我们的第三位 DJ，
0: 我们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我也不客气。好，我们的第三位 DJ 应该要登场了。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的 DJ 乔西回来了。
1: Okay。
0: 大家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他的状况。
1: okay, okay。
0: 那我们先进入我们的下一首。
1: 对，
0: 我跟你们说，
1: 你给我介绍完先。
0: 哦，好。
1: 第四首歌手呢Debra 歌曲是我的中学好朋友点的，
0: 很有品。
1: 对，
0: 有品味。
1: 虽然我没追星，但是他点这首歌是
0: Seventeen 的 Circle。 这首歌我之前有在那个，就是有在我自己的 DJ 擂台赛讲解过这首歌。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来欢迎我们的
1: DJ
0: 小文。
1: 因为我们的乔西
0: 应该还是不行，
1: 就让小文来跟我们说状况吧。
0: 对，我们的乔西怎么了？
2: 嗨，大家好，我是 DJ 小文。那今天呢非常的意外，就可以来一下
1: 混入我们的Yoga乔西西。
0: 我们今天是 Yoga 乔小
2: Yoga
0: 文西西。
2: 哦，很棒哦。
1: 那你可以说一下他怎么了吗？
2: 哦，他刚才就是跌倒了，然后在篮球场就是有点严重，他的膝盖跟他的手都流血破皮了。所以他今天呢就先给他好好休息一下。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嘉宾应该就是 DJ 小文啦。
2: 哇，嗨，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刚刚 Seventeen 的 Circle。 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很温暖的一首歌，但是我听的时候我会想哭，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1: 啊，有多不容易呢？
0: 就很不容易啊。我跟你说，我等下细细跟你说他十年来怎么走过来的。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 Circle 这首歌为什么会让我很想哭。

0: 听到吗？为什么让我很想哭？就是那个啦啦啦那个部分，你们不觉得很
1: 合唱感觉？
0: 对，就是他们有一次就是，怎么说呢？
2: 那你如果你在演唱会听呢？
0: 我跟你说，我一定哭爆。我不管听什么，我都哭爆。
2: 那我想我的朋友也会哭爆吧，因为他也是很迷这个 Seventeen。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唱这首歌是喝酒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觉得哦，
2: 我忘了跟你说，我的朋友有在线上听。
0: 很棒，我觉得。
2: 快跟他说嗨，
0: 嘉萱，朋友，
2: 嗨，
0: 嘉萱，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对不对？
2: 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因为他在中国。
0: 没关系，我们都是朋友。
1: 有缘的话，一定会再见的。
0: 没错，那我们的下一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乔西的朋友点的，
2: 他就是叫 Brenda， 因为他上学期呢，我跟那个 DJ 旭做节目的时候，他也会帮我们点歌。
0: 对，那这首歌叫 No One Notice， 然后这首歌是 The Marias 唱的，我不确定有没有念对他的名字，如果没有的话，
2: 不要打我们，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介绍这首歌曲，因为我们确实
2: 慧文小文有听过吗？
1: 我没有听过。
2: 、那我们来猜为什么他会点这首歌，是为什么他睡不着？
0: 对，你觉得 No One Notice
1: 这个名字然后跟睡不着有什么关联？这样
0: 对，
1: 猜一猜。
0: 就是没有人提醒要睡觉是吗？所以他睡不着。
1: 可能是他想要，因为睡觉是很私密的东西嘛，然后就没有人在乎，但不是说没有人在乎他，就是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然后就是做享受自己的世界。
0: 没错没错，那没关系，既然
2: 我们来听一下，对，
0: 我们三个既然没听过，那我们就跟听众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那这首歌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段小广告，那我希望小广告过后呢，大家都还会在。那我们没错，继续锁定名川之声。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听 The Marias 的 No One Notice。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节目，
2: 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Yoga，
4: 我是 DJ Chelsea， yeah,
2: 我们是
5: Yoga Chelsea C。
3: 我的乔西终于回
2: 来了，我们的乔西回来了。
4: 对，刚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些小意外，我真没有想到大学四年第一次跌倒是在这个时候，献给了今天。
3: 没关系，我已经跌很多次了。
2: 我也是。
4: 好，喜提伤口一枚。
2: 没关系，我们安全最重要。
3: 对，
2: 没错。
3: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我们的第六首歌曲。
2: 没错。
3: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的一个中学的好朋友帮我点的，他是那个蔡依林的《玫瑰少女》。
2: 哦，蔡依林的歌我觉得都很嗨，还确定他睡得着吗？
3: 然后还有跟我说，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呢，让他有被感动到，然后听了有种治愈的感觉。
2: 啊，如何治愈法呢？
3: 他没跟我说。
2: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听听看，我就知道了。
4: 好了，因为这首歌其实他在说这关于同志，就是为那个叶永志之前很早之前，因为他是同志关系，所以被霸凌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这首歌算是为他发声。我个人觉得这首歌非常有能量，也为了很多同志的一些心声，就是替他们发声出来，更加的关照这些群体，这样子。
2: 原来如此。但是我对蔡依林的印象就是她的每一首歌都很嗨，所以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她确定她睡得着吗？她确定不是在床上蹦？
3: 可能。
4: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蹦的成分还蛮少的，就是相对起其他的。
3: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2: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蔡依林的《玫瑰少女》。

0: 原来它是这首歌。
1: 对啊，所以我不理解你刚刚为什么说你会在床上蹦起来。它明明就是一个听了非常会让人家很有感触的一首歌。
0: 没有啊，我就会像福宝这样啊，没米水、我已经开始越来越像他了，
1: 就是、那朵玫瑰，
2: 好了，
1: 没有紧紧，
2: 你们想过我感受吗？坐在中间就看你们两个在那边摇。
0: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我们的 DJ 小栗子点的，他、yeah. 是 Blue Burn 唱的，这字怎么念
1: Diane
0: 然后呢 Officer 吗？
3: 对，
1: 因为他说这首歌是因为刚好去年我们电台周 Blue Burn 有幸当了我们的嘉宾，
0: 没错，
1: 所以当时候我就认识到这个乐团了，然后就尝试有听他们的歌，确实是不错。然后对小栗子来说，这首歌是他们最有名，然后也是他认为最好听的歌，所以入睡的时候会听这首歌。
0: 我刚刚听的时候，确实他很舒服，他的歌曲，然后还有他的那个速度什么都很舒服。
1: 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幸请过他们来，那未来可能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叫他们一来跟我们一起玩。
2: 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五月份会有电台周。
1: 那家、
0: 哦、
1: 至于嘉宾是谁呢，我们先
2: 敬请期待，
1: 对，让大家敬请期待，
0: 大家你们一定会喜欢，
1: 刚好公关组都在线，就是我们这两位这样子都他们招来的，就是非常的棒，
0: 没错，
1: 我们敬请期待。
2: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1: Blue Burn 的 Diane。

0: 嗯，确实是很舒服，对吧？
1: 很适合入睡，我感觉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歌曲里面最适合入睡的一首歌。
0: 对，
2: 我已经想睡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不应该叫凌晨，凌晨睡不着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是要说听了会很想睡觉的歌。
2: 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第一集我们要嗨起来，我们
0: 没
2: 嗨起
0: 错，
2: 来。
0: 没错，没错，他已经嗨到偏麦了。
2: 对不起大家。
1: 因为他很开心，因为明天要去看代言演唱会。
2: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我跟
1: 刚
0: 你们
1: 好
0: 说，
1: 都是我们三个要去看。
0: 对，Yoga 乔西西要去看 Dior 大影
1: 了。我们要整顿现场，让整
0: 没
1: 顿现场，
0: 错，没
1: 让整个
0: 错。
1: 现场一起嗨起来，Lost Control。
0: 对，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我们买了三张票，然后我们中了一张可以跟大影的合照。
2: 呀，这个更兴奋了。
1: 对，因为其实他只有200个人有那个机会去跟大影拍照，
0: 没错，我们
1: 那我
0: 今
1: 们
0: 天
1: 就
0: 我们
1: 中了
0: 三
1: 一
0: 个就中了一
1: 张，
0: 个，
1: 那
0: 然后我
1: 就
0: 们明
1: 让
0: 天就
1: 给
0: 让给 DJ Yoga，
1: 毕竟是他帮我们抢到的票，
2: 我很开
0: 没
2: 心，你知道为什
0: 错。
2: 么吗？因为他们说我没有看过演唱会，这是我第一场演唱会，然后他们让我去拍照，
0: 没
1: 看
0: 错，
1: 第一场
0: 你
1: 演唱会就可以跟到本尊拍照了，
0: 你
1: 有多幸运？
0: 对，我跟你说，要是现在也是我第一场演唱会，我已经跟你私房。
2: 好吧，好，我们先拿回来我们的那个现场，那我们的第八首歌曲。
1: 那就是 Big Bang 的 Still Life。
0: Bang Bang Bang，
1: 你知道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因为是他们胜利退团之后回归的一首单曲，然后当时候也让很多粉丝泪目，就表示他们还在活着，就是 Big Bang 只要还活着就还存在着，所以就是 Still Life 的意思。那前天呢，他们就有在 Coachella，
0: 没错，
1: 就是他们三个虽然少了 Top，但是也算是让很多粉丝泪流满面的
2: 对。
1: 一个，让他们都很想要期待他们未来的演唱会。
2: 他们不
0: 没
2: 是要
0: 错，
2: 办一个什么20周年的吗？
1: 对，他
0: 对
1: 们即
0: 对对，
1: 将会要筹办他们的20周年演唱会，那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到台北，能让我
0: 们
1: 这
0: 也
1: 些
0: 是去看的。
1: VIP 去看。虽然讲说很多人完全可能没有经历过 Big Bang 那一段时代，但是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听过他们的歌，
2: 对，
1: 是很多人的时代，就是真的完全就是 K-pop 的王。
0: 没错，
1: 那这首歌是我的姐姐小蚊子点的。
2: 你姐姐有一个 DJ 名哦？
1: 没有，是我自己给她取的，叫做蚊子，因为她
0: 我以为是那个昨天的那个点歌传奇那一组小蚊子，
1: 对，
2: 好，那我们就来先听一下这首歌
1: ，Big Bang 的《Still
0: Life》。

0: 时代的眼泪呀、啊！刚刚那首歌是 Big Bang 的 Still Live， 那未来期待他们更多的舞台机会。
1: 没错，没错。
2: 好，
1: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
2: 江浩南的《
1: 褪黑素》。
2: 那这首歌呢，
1: 是我们的 DJ Haruhi 点的。Haruhi 你在哪里？
0: 好，我知道，我相信他一定会听到这首歌。Haruhi 呢，是我上学期点歌的伙伴， yeah， 然后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当然，现在隔壁坐了两位，
2: 你也真会夸呢。
0: 对，那期待我们未来合作愉快。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继续去听我们的 DJ Haruhi 点的褪
1: 黑
0: 素。

0: 确实很好睡。这首歌是那个溺爱子瑜的进行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1: 什么溺爱？
2: 我
0: 没
2: 有，
0: 就是、溺爱
2: 我没看，但
0: 是
2: 我知道子瑜，子瑜因为这一套戏而就是爆火了。
0: 没错，没错。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
3: 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的中学好朋友。他是一位男生，
2: 为什么特别著名男生？
3: 因为他上学期，他们上学期都有帮我点歌，然后他们是我中学的，就是从我初二开始，就是同班的同学，就他们、那三位帮我点歌都是我同班的同学，到现在我们都还会出门玩，
2: 所
3: 以他们就帮我点了、就是。
2: 那最近他不知道会不会还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0: 对，我觉得要换一个人，
2: 再看看，再看看。
0: 好，那为什么他不知道那位本尊有没有在线上？有的话，请到 Yoga 的账号扣个一。
2: 那为什么他会想要点这首歌？因为其实我本人也是很喜欢告五人。
3: 他没跟我说，但是他就是点了告五人这首。
2: 因为这首歌是相对他所有歌里面最温柔最低声细语的，因为可能他很多歌都是那种柔，
3: 我觉得呢，
2: 看你一脸你一脸高声、
3: okay,
2: 然后这首歌又比较很 softly 的歌。
3: 我觉得呢，他为什么点这首歌，是因为我每次在他 IG 都会去留言他的东西，因为他喜欢跟他朋友出去玩，我就说 你跟你女朋友出去玩吗？我就很喜欢去跟他开玩笑、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想要睡不着的时候想着他跟他女朋友一起。
0: 他很快也会过来跟你开玩笑了
3: 啊，他不会啦。
0: 你要跟你男朋友出去玩吗？
2: 我们懂我们懂 OK,
3: 你们不要懂好了。
0: 好啦，那我们这首歌是告五人的与海无关。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了。很抱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带来不好的体验，但我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这是我们的效果，就是我们要产生的效果。
3: 对，
0: 因为我是
3: lost control。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让他们睡觉，如果我们很无聊的话他们就睡得着，如果他们早晚上没有很无聊又不想睡得着的话又可以
0: 听
2: 我们,
0: 的。
2: 对，
0: 没错，好，
2: 一举两得。完美。
3: 好,
2: 好，那期待我们下星期的
3: 点歌传奇，
2: 记得留守我们哦。
3: 那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乔西。
0: 那我们下期，
3: 我们是
0: Yoga
3: 乔西西。
0: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2: 拜拜，
0: 好好听哦。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听过很多次了，却在某一天突然听到一个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声音呢？那一刻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变了。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大家好，我是 DJ John，是一个喜欢研究歌曲背后来龙去脉的人。因为有些歌曲真正的灵魂其实藏在细节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 Bohemian Rhapsody 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英国皇后乐队 Queens， 主唱是已故的 Freddie Mercury。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几乎打破了所有流行乐歌曲的规则，没有固定的副歌，结构不对称，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结构，而是声音的层次。整首歌里面有大量的和声重叠，人声多到你不可能一次过听完全部细节。接下来请我们先听这一段

欸嘿，没有错，刚刚那一段呢，其实就是这首歌最疯狂的地方。如果你有看过自传电影《Bohemian Rhapsody》《波西米亚狂想曲》，你就会知道这首歌在录制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夸张。在电影里面呢 ，Freddie 和他的团员们反复录制同一段和声，一层一层的一直垫上去，甚至录到录音带都快被用坏了。他们做的这一些，只是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更厚、更满、更扎实。所以刚刚回到歌曲里面，你听到的那种像合唱团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一起唱哦，而是同一群人用了不同的音调录了非常多次。我会说这首歌的细节才是灵魂，是因为这些一层一层堆出来的声音，单听每一轨可能你会觉得很普通，但加一起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典。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的灵魂不在于主旋律，而是在那些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里面。一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那些被反复打磨却很少被听见的声音。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试着不要只听主旋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你以前忽略的声音，你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丰富，还要有趣。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再次送给大家，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部戏他也有提到，就是至于婚姻或者是爱情来说的话，大家一开始都是冲着满分而来的，但其实后来发现能够及格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没错，就是像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那不免俗的也是会经历过所谓荷尔蒙消退的这个时期。当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体内的激素做衰退的时候，你婚姻里面剩下的其实就是互相的陪伴，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我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一段话非常的有意义，也必要被人家传颂。对于我个人而言，婚姻的本质就是遇见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自己不讨厌，那我们可以一起快乐的过一辈子。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笼统的一个概述。那你要怎么自己不讨厌？那你自己心里面要怎么调试？那要如何快乐的过一辈子？你要自己也要努力，因为之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就是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陪伴、经营才是在感情里面最长久的这个相处的模式。当然，因为我讲嘛，人是复杂的，所以你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确定，那种确定感不会这么的强烈。就是说，哎，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到底能不能陪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答案是，那就试错，因为年轻试错成本最低。那你有相对多的时间，相对多的精力，可以去做感情上面的这种尝试。那我认为尝试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可能一次你就保底抽到那个顶级的金卡或者是隐藏版的啊，当然你有可能抽到很多次你都抽不到啊，不过就是几率的问题。但是你如果不尝试，那你就没有得到几率的可能。对，这也是跟大家做分享。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看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透过 Instagram 社群媒体上面知道思琪的文章，会很有共鸣，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情感上的部分，因为人就是一个还蛮复杂，有的时候其实算是都会反其道而行的一个生物，就是可能我们当下都知道说自己这样做可能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但是我们的情感的方面却让我们还是用这样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管是在亲情上，还是爱情上，或者是婚姻上，我们往往在跟与人交流的同时，我们都是到了失去，或者是到了某一个 moment 才顿悟，才看清说，诶，原来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经营方式。所以在面对下一段感情，或者是下一个朋友等等的情感经营，才会有进步的空间。
1: 对，是的，没错。那因为，我最近有跟社群上面做分享，就是说，我们很常在看待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内部的归因；那在看待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做外部的归因。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其他人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是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在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啊，或者是我运气比较不好啊，又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所以才导致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那我这边讲的是比较针对不好的事情，就是比较负面的事情。我也很常跟就是室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啊，会跟室友们说，有的时候其实反求诸己，就是说问题的本身呢，其实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呢，是来自于自己。那在自我的觉察上面呢，可能要多琢磨一点时间，在思考这个原因究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子的地步，会比较理想。因为当然，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归结到外人的身上，对自己最没有责任嘛。因为相对而言，没有人喜欢自己是愚蠢的，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不断的找理由说服自己。我认为，就是按我看，稍微多的这样的一点故事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寻找内部的归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其实 大家在看

0: 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个所以然。可是，当我们要往内去求，或者是往内去看自己的时候，反而都会有盲点，或者是我们会把原因归咎在外部其他的因素里面。我们不会先去站在自己的角度，先去做思考的动作。
1: 对，因为其实世间的比如说万物啊，它本来就没有善恶之分，只是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0: 在书里面当中也有提到，其实数位带动情感的部分也是近期，我觉得不管是在爱情方面，还是甚至是在社交场合上面，其实都还蛮容易碰到的。就是现在数位的兴起，然后让爱情的样貌可能出现很大的改变。像我自己目前在 social media 观察到，还蛮经常发现的事情是，大家都会去用某一个标准去衡量说现在的情侣，或者是现在的夫妻，或者是现在的朋友的相处之道要如何。例如说刚刚可能有提到什么仪式感要怎么去进行等等，或者是透过讯息，透过按赞或者贴文的互动去代表一段关系的在乎或者是温度。那我蛮好奇，就是诗琪作家，你们在写这样故事的时候啊，就在写跟数位时代相关的爱情故事，有没有发现哪一些可能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的一些特别的现象？
1: 我觉得人往往都会比较常用事件去定义标准，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透过行为然后去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就其根本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啊！即便我跟我太太相处这么多年啊，我也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他心里面的想法。那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时候啊，我要退伍前，其实有过一段要去做不同职务的历练。那我在跟我太太讲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太太就突然就落泪了。那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会突然哭？那他哭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那我后来就静静的陪伴他，最终呢，他哭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在我的规划里面没有他。然后我就会说，哎，不对啊，因为我已经想过了，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断。那做出这个决断呢，我是告诉你，哦，我做出这个决断，那我还没讲到这个原因的部分，但是反正 anyway。最后呢，我得到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常会透过一段的行为去判断它真实的本质，但是呢，这个本质呢，又只是我们个人自己的判断。那就像你刚刚说的，按赞数啊，或者是仪式感啊，这个世上已经不缺方法了。那加上现在又有这么的强大的这个 AI 的辅助，它可以提供你满满的情绪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貌似好像你方法很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跟行为还有做出来的事情还是这么的少？我觉得究其根本应该是自己相对而言比较没有勇气。所以我都跟我太太就是分享的时候，我都跟她说，有时候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啊，我自己怎么想就好了。就是说我们不用透过这些外显的形式来去看待不管是一段关系啊，一段感情啊，或者是一个事件，它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其实自己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因为只有自己才能够陪伴你的人生最久。因为毕竟，像因为我有伴侣，我也有孩子嘛，但是最终呢，人生的这个尽头的时候，还是我自己陪伴我自己。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的这个时代里面呢，虽然说投稿给我的故事应该说面貌非常的多，但是他们一样都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其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这个问题点，就是说他们多半还是都会透过事件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究竟想要表达怎么样子的一个情感。可是有时候人的表达情感他是相对比较笨拙的，就有可能他没这个意思，但你误会了他这个意思，或者是他有这个意思，但是你理解成其他的意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最近的投稿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带她的男朋友去餐厅吃饭，跟她的好姐妹。 那好姐妹呢就发现这个男朋友都不讲话，就是说你这个老公是木头嘛，是哑巴嘛。后来她就很生气，她觉得说，哎，我风风光光把我男朋友展示给我的姐妹们看，但是你给我的表现就是一个晚上讲不到五句话。最终呢，她就跑回家跟她奶奶诉苦，她奶奶就告诉她一段她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她奶奶是在市场里面开杂货店，她奶奶就跟她说，真的吵吵闹闹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那沉默寡言的男生真的有比较好吗？他就举了几个例子，然后讲了这个奶奶讲了他爷爷的例子。那他爷爷就是一个表匠，就是修手表的。那在修手表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专心的。那当年呢，其实奶奶是一个非常聒噪的人。那奶奶就叽叽喳叽喳，就有一次他感冒了，他讲不出话来。结果这个不讲话的爷爷呢，反而一直讲话。后来奶奶病好以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突然一直讲话？那他这个爷爷就说，就是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做来去满足你的需求啊，就是接住他。因为这个奶奶她就是爱讲话的人嘛，她不讲话就是声音没有之后，她就变得非常的痛苦。举了这些例子的私有的故事啊，在社群上面的反响都非常的剧烈。那我在剧烈的同时呢，我也会观察留言区的反应。那这个反应里面多半都是大家有一种向往，就是说他也期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做投射。在我的社群平台的这么多故事，我认为投射最多的还是那种平常就是默默付出，但是你需要的时候给你绝对的支持，这样的一类会比较多。那也谢谢大家这样子贴文的一个互动啊，让我知道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的另一半会给予高度的评价。当然送花送礼物啊，或者是出去玩啊，这个都是外显形式的这种满足。但我之前阅读过一本书，它是有讲到说幸福感是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反思式的满足，一个是就是外显形式你得到的这种满足。那书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反思式的满足才是最令人长久的。那也就是这种我静下心来思考，我发现你的好，那即便你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依然选择就是继续向前，然后去度过人生当中的一些小小不愉快或者是困难的地方。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呢，我们结婚那么久了，其实跟太太之间还是会存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冲突跟摩擦。那但是遇到摩擦跟冲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想办法做解决。对，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子，也跟大家做分享。
0: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去看大家下面的留言，因为会蛮好奇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大家可能内心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然后呢，人生的剧本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是拿到人生胜利组，或者是拿到自己想要的剧本。所以当可能看到跟自己相同剧本的经历，就会特别的有感触。那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感情其实不见得怎样的感情的表达一定是对或者是错，就像您讲的，就是刚刚爷爷的那一个故事，其实他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有时候反而是太把大家的想法归类成一致化，
1: 因为你其实看待别人的这个不管是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你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趋利避害，就是你会去向往那样子的人生。但是在我的投稿者里面，其实不乏有那种外人貌似人生胜利组的这样子的一种组合，但他们都悄悄的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烦恼。那我之前在阅读书籍的过程里面，我也看过其他本书有做过这样子的探讨，就是说我们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呢，你只会产生下一个欲望。那这一点呢，其实在孩子的身上呢看待的尤其明显。因为我有三个小孩，所以样本数比较多， 那其实每个小孩个性都比较不一样，那有的小孩他就会喜欢新的东西，那旧的东西呢他就不会珍惜，但是有的小孩他就会珍惜他所拥有的，但他也不会轻易要新的东西。但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好坏的之分，就是说你在他们的身上也就可以观察到人性最纯粹的这种欲望。那这种欲望呢，其实我们长大之后也还是会有这种欲望，只是你被包装了，因为你被社会算是一种驯化。所以你在表达 我们一般的人呢、在表达情感的时候，通常都会略显的内敛。那当然这只是通常，其实也是有比较外显的人。但内敛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我们在看待比如说社群媒体的这样传播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而然会去向往比如说美好的人生啊，幸福的人生啊，或者是衣食无虞的人生。但是呢，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收投稿的这个经验啊，并不存在100%一定幸福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也有可能会产生新的焦虑啊，新的疑惑，或者是新的问题等待解决啊。但是这才是人生的全部，因为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向前嘛，向前的路上总是会有小石头，那你就是把它搬开就好。那你可能走着走着，你的装备升级了，你穿的衣服变好了，你穿的鞋子变好了，天气变好了，那有可能会刮风下雨。但是呢，那就是人生这一段路上面必经的路程，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人生就是一种体验。那无论是好的坏的，你体验过，那你留下一点什么，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当年怎么保持就是写作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的。那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分享过，我就是想要为多年以后我再去回看我的人生的时候留下一点什么样子的一个记录，所以我才会一路撰写到现在。
0: 是蛮推荐用文字去书写故事，有些人或许是用拍照去记录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但我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属于那种会用文字去记录自己当下的一些心情，包含我在看书也有一个习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能当下看的这个时间我的想法是什么，会把日期也标起来，然后等到时隔几年我再回去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对照组，就是你可以看过去你的想法是怎样，可能随着身份上的转变，随着时间，随着社会的历练，其实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成长的一些痕迹在的。那今天的爱情片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山石交叉路，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会是大家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中自我取舍，并且成为属于自己的恒星而非他人的行星。我们往往都会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接下来的下半部我们会让听众朋友们去学习如何不要在意外界的人的眼光，学会活出自己的态度。那我们就进入广告休息时间，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 Lucy。刚上半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爱情故事的呈现，以及边际效应的递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样貌。那下半部的话呢，我们要回归自身的情感呈现。我们往往会受到许多他人的眼光或者是言语，而导致自己在内心或者是行为上面做出了一些变化。接下来在里面当中，我们就会请思琪一起分享大家在面对外界眼光时如何去做取舍，以及内心调试的部分。那因为这本书其实是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嘛，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就是在前言的部分，思琪希望带给大家就是与之共存，不管是好与坏，你都可以跟自己的过去做和解，做共存。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篇留下的话是，你是恒星不是行星。其实也回归到对应刚刚讲的一些内容，我们往往都是在看着别人的生活，希望成为是那一个的模样，或者是我们因为社会的驯化，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等等，习惯围绕在别人的评价期待去做生活，但是同时也会迷失了方向。我蛮好奇思琪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迷失方向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2: 有的，就是那时候啊，我是高中就进去中正预校就读了，那大学的时候是读海军官校。那在中正预校要升海军官校，也就是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可以面临一次的抉择。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当士官好像略显比较轻松这个职务，那当军官呢好像要承担比较多的压力。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我就跟我的父亲开了口，就跟他说我就表达了我前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我的父亲呢就跟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当乞丐比较好。那当乞丐就是要饭，那大家就会给你钱，你也比较没有压力。那对于我而言，那时候17、18岁的我听到这样子的话是相对比较冲击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说，我只是跟你单纯的讨论我未来的职涯，但是你却一口气否定掉我当时的想法，那我当时是受伤的。那其实人生在面临各个抉择的路口的时候，相对而言都是茫然，包含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可能也是相对茫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自我觉察本身来说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不太想去探究父亲当年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那单纯探究我在当年这样子的一个茫然。那时至今日呢，我多半是感谢就是父亲当年这样子的提点，因为他促使也逼迫着我走上成为军官的这样子一条路。那我不会去把它定义成他当年对我这样子来说是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他正面的影响多过于负面的影响，所以总结而言是好的。只是说人生当中在遇见茫然的时候，就像我前面分享的，我们总是寻求就是外在的求助来去肯定自己内在的建议，但有的时候外在的求助并不会达到我们的期望，那甚至会去逼迫我们走向不一样的路。那我的理解始终都是这样子，不管前面的路怎么样，你要开始走，你才会知道你要走到哪边去。但是你就是有一个目标你要定好，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前进。因为当初呢我在写作的时候啊，因为我转到 IG 写作，截至目前为止我的 IG 将近34万位的私有追踪，那全网大概是将近50万的私有追踪。 其实我的 IG 成长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 IG 上面发表第一篇投稿的故事是2025年的3月22号，所以也不到一年。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录制的时间是3月17号嘛，那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当时候发表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走，但是我知道我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坚持的日更，就是一天我强迫自己一定要写一篇的故事，把所有的投稿写出来。那走着走着人就会越来越多，但是你会遇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留言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非常的礼貌以及友善，那也会遇到其他的问题，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该怎么样创作会变得更加的理想比如说排版页面整理该怎么样最直观的展示出文字所带给大家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的理解是出发没有早晚的问题，就是你只要决定要出发，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发。对，面对茫然，有一些私友他给我的建议都是，虽然我不会告诉他答案，但是我会跟他讲说，你要先做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感情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反正是要先试错，那才会知道，试错以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跟大家做分享。
3: 了解，相信大家就是今天听完这一集思琪的分享，不管是在私友的投稿方面，还是思琪自己本身的个人故事分享，其实根本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是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刚刚有提到方法其实很多种，可是最后这一条路的选择该怎么走，其实还是回归到自己本身。那节目的尾声的星辰相伴的话呢，待会也会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近期的会观看的一部作品。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3: 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思琪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近期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不管是音乐或者是书籍或者是漫画等等，还蛮值得推荐给各位私友或者其他听众朋友们作为阅读或者是欣赏的。
2: 前阵子呢，我收到就是邀请去观看的东野圭吾老师首部的动画电影，那一部的电影的名称叫做《祈念之树》，就是祈祷的祈，然后思念的念，那祈祷的思念的树。这本书呢是东野圭吾老师就是监制那授权首部的动画。在观赏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因为它的剧情呢，是一贯的，就是老师他悬疑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在故事里面，他就一开始树立一棵树，很多人呢都会去找他做祈念的这个动作。那这个主角他是在神社里面担任这棵树的，就是算守护人。他曾经呢，他就想要去探究说，为什么大家都来找这棵树，要来找这棵树的意义是什么？那不过为了保持大家的一个观影上面的一个喜悦的感觉，所以这边就不跟大家做透露。但是呢，我做的事情跟这棵树啊蛮像，因为这棵树呢，它所承载的就是每一位来的人，他告诉他自己的故事。那这棵树呢，他就会帮他如实的记忆下来。那像以我现在的角色呢，我比较像是大家数位版的这种树洞，因为我很常看到大家来 私讯我的时候，或者是来投稿的时候，时间都是凌晨的时段。那他可能对着远方的故人呢、啊，或者是他在当下有一些迷茫，或者是他对于未来有一些想望，他来告诉我说他自己的一个心中的烦恼，或者是他想要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才会在我的版面里面的第一页，我都会写到我们一起说故事给世界听。因为最终呢，当大家的故事汇集到我这边的时候，我也就会像祈念之树那样子把它记录下来，那然后呢将它如实的转告给这个世界。不过在电影的这个文末，为什么我会说我值得推荐它的原因呢，是它跟我的作品蛮相似的，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呢需要准备卫生纸，那看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多半都需要准备卫生纸、无论是、笑到喷泪，或者是、有相对的共鸣。但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看法，都是因为它为什么会产生共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这部作品上面投注着我们自己的思念以及期望，跟我们过往经历的一个代入，我认为是成为了完全体。那也就是说我在看《祈念之树》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最后也是一个、落泪的状态，因为它讲述着关于亲情啊，关于爱情，以及、社会比较深刻的、老人救养的问题的一种讨论，那也很推荐给大家做观赏。
3: 那节目最后也是要跟大家推荐四期的新书《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它是集结着25篇的短篇的小故事，那同时也是来自大家的投稿。其实从四期的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那同时里面也是有了四期他自己本身在每一段故事里面都有四期他自己额外的想要说的话，想要跟私友们所说的话。那不管是在书里面相遇，还是在这一次的节目访谈当中的相遇，亦或是在节目播出之后的4月25号，就是台中场也有思琪的新书分享会，亲自跟思琪见一面，好好的聆听他分享的故事。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还有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下午8点到9点。那在大士林地区调频 FM88.3 以及线上搜寻名传之声线上收听。那在 Podcast 的平台的话呢，每周日也会进行更新，那也期待之后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是山水里的主持人 Lucy，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2: 大家拜拜。
4: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集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梦想，想问问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呢？也许它来自你的兴趣，你的专长，也可能是某个科系，或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份未来的职业。那你为了这个梦想有做过什么努力，或是有过什么规划，又或者其实还停留在想象之中呢？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 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想先和大家聊聊我的梦想。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歌手，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不管是歌词、旋律，还是歌手的声音与情感的传递，都能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时刻陪伴着我们。我小时候就在想，如果哪天我能成为歌手，我的歌曲能让某个人产生共鸣，甚至在某些时刻能感受到被陪伴，我觉得那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还有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闪闪发光的，被大家喜欢，不论是歌手本身，还是作品被看见，都让我非常的向往。那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曾经透过 YouTube 的教学影片自学一点点的唱歌技巧，也在安亲班和社团学过基础的乌克丽丽和吉他。虽然都只是基础的开始，但在过程中我其实很开心也很快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在靠近我的梦想。接下来想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的梦想以及一些努力的轨迹。首先来聊聊我的朋友水踏，他有三个很明确的梦想。第一个是成为一个很厉害很会赚钱的独立女性，因为她的成长背景是单亲家庭，而且身边的女性长辈都非常优秀，让她更确定自己想走向经济独立能力强大的方向。她目前就读商管科系，正在努力学习外语，并为他未来的交换学生与实习做准备。他的第二个梦想是财富自由，因为他本身很喜欢猫咪，也希望未来能帮助更多的流浪动物。他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对动物机构或是相关单位提供实质的帮助。他的第三个梦想是跳舞，不为比赛，也不为成绩，而是单纯享受跳舞本身的快乐。听完朋友水踏的梦想后，我其实非常支持他，希望他可以继续带着这些努力与喜欢，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再来要介绍我的朋友超人，他的梦想是从兴趣延伸出来的，写字。他说自己很常会一直写字，写着写着就会突然觉得哎，好像变好看了哎，但有时候也会突然不想写，完全是看心情。这其实是他从高一开始的小习惯，甚至有点像小怪癖，到高三之后才开始比较认真看待这件事。不过就算认真了，也不是那种有明确目标的练习，比较像是想到就写，写得开心最重要。最后是我妈妈的梦想，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意外。她以前的梦想是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很喜欢小孩，觉得如果能亲手照顾自己的孩子，陪伴他们成长，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在我妈妈成长过程中也发现，人都是独立个体，除了生育子女以外，也需要社交生活。在职场上，除了可以与人互动，工作也能带来成就感。于是成为家庭主妇这个想法也悄悄改变了。不过他是有实现家庭主妇这个梦想的哦，因为从我出生到快上幼儿园之前，都是他照顾我长大的。听完身边家人和朋友的梦想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有些人正在努力前进，有些人或许还在探索，也有些人已经走了一段很远的路。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其实都在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了。梦想也许不一定相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好的，那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 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毕业歌《风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曲。它是在2012年由台湾15所高中学生共同创作与大合唱的作品，从词曲、编曲到演唱，几乎都是同学们一手完成的。而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的一段理念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我们确信梦想会乘着风筝飞得理直气壮。会想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它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也会遇到挫折或困难，但还是带着那份固执与相信继续往前走。所以也想跟大家说，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不一定顺利，但希望你可以选择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油吧。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你对梦想更有动力呢？或是你正在追逐的梦想里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心情想和我分享，都欢迎来我的 IG 留言哦，我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6: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十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以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喜爱。
7: 九点整，
8: 哎，你在看什么啊？
9: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8: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9: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8: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9: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10: 我想听，
11: 我想听，
12: 我也想听！
1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12: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5: 名传金曲，
1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玉君。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5: 成语解释：
4: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5: 成语造句：
4: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0: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1: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2: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0: 最瞎的对话，
1: 最好笑的主持，
2: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What's wrong, baby?I want a toy bear. Can I have a toy bear?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DJ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那我懂你意思了。

0: 南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专辑中，由五月天、孙燕姿、飞儿乐团共同制作，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宣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意思吗？
1: 坦佑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2: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名传还是好天气。
4: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6: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8: 成语解释：
1: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8: 成语范例：
1: 巴巴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용서해 줄게.
1: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2: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3: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2: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3: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2: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3: 四种线索，
2: 你想听的
3: 都在这里，
2: 欢迎加入
4: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5: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6: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5: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我们是兴奋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民传之声，
3: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子明。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方大同、

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N Flying。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每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现在是2008年5月11号晚上11:11，地点台北。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0: 上八点喽，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